0: 成就感、满足感，对，还有一种荣耀感。
1: 那你东京奥运会之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吗？
0: 还好，因为毕竟是第四届奥运会了，所以相比于我第一届来说的话，其实成熟了很多。我们在选拔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选上第四次参加奥运会。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什么心情啊什么的，我说接下来还有两站选拔赛，我也不知道最终我能不能第四次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但是我想用一句话来描述我当下的心态，其实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因为前程都在过程中。
1: 我相信你自己内心肯定也是渴望能够拿到金牌的。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最终是拿到了一枚银牌，对你来说是一种遗憾吗？
0: 说实话，当时结果出来的时候心里面确实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些许的遗憾，但是很快的我其实就调整了自己的一个心态，努力了半天，当然目标是想最好的那个金牌，但是好在我之前不管是金银铜都有了，而且这是我第四届奥运会，相比于之前的三届来说的话，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未来的这个整个人生的后续的这些发展来说的话，这个过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和经验，它才是最宝贵的。
1: 这种豁达是岁月带给你的吧？
0: 对，对，岁月的沉淀。因为经历了四届奥运会，当运动员当了这么久，其实年年都在赛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的比赛，每年都在经历着不同的这种成功啊，或者是失败啊等等的。见得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世间没有说绝对完美的事情，过程本身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无奈在里边？
0: 对，首先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冠军应该比我小一轮。
1: 当年应该是20岁，他夺冠的时候。
0: 对，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度跟年龄的关系？他有非常年轻的身体来去支撑他做更高的高度、更大的难度。虽然说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保护保养得很好了，但是毕竟我是肉体凡胎，他身体其实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1: 无法抗拒这些自然规律。
0: 对，自然的规律，很多人包括我的教练也会觉得说你的高度再高点或者会更好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可能当你要提高高度的时候，你又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一个老运动员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平衡好各项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尽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我觉得是能够保证这个老运动员既能够延长你的运动寿命，同时还能够尽可能的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如果你要是去冲某一个单一指标往极致上去冲的话，不一定能达到，甚至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1: 我看你在那场比赛决赛结束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去拥抱了获得冠军的刚才说到的这个20岁的运动员哈。拥抱的瞬间有没有考虑过说，哎，当初我一开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你当时应该是更小，十九岁
0: 、对，
1: 那么年纪那么小会不会非常紧张？
0: 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对，
1: 提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
0: 已经开始要从思想上去做第二年来年的奥运会的准备了，但是那个时候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想奥运会这个过程，想奥运会比好了会怎么样，比不好了会怎么样，对，有很多的这种担忧，毕竟从来没有比过，而且又是主场，有很多的这些期待，又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它始终呢就是在你心里边去不断的煎熬着你。
1: 但是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一枚铜牌，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你当时好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好像没有拿到金牌，感觉天塌了。
0: 因为是啊，因为当时才19岁嘛，当时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嘛，是我们百年期盼的这样的一个主场，
1: 对，
0: 第一次申办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当然，对于一个是18、19岁的小伙子来说，国家的那种荣誉感呀，对吧，包括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价值感的体现，其实都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面能有一个成功的登顶，
1: 有一个完美的表现，
0: 一个完美的表现。 对, 对，就像我们可能看一些电影电视剧一样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一样，但是最后事与愿违，其实 还是能够感慨

0: 故事是故事，现实是现实。
1: 这影响是影响到心态太紧张，
0: 影响心态，影响过程的很多的这些步骤。经常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国家体育馆，现场大多数观众都是咱们的国人。我记得我当时在那场走动的时候，就有观众叫我的名字，我是听到的，但是我没有去跟他互动，我没有去回应他，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注意力放在准备比赛的这个上面。但是因为我听到了，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还有一个就是经验的问题，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又是主场，本质上来说他你比赛比的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有心态的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它的环境跟我们平时训练的环境有非常大的不同。隔着帘子我就能听到场地内有这个解说员的对于这种气氛的渲染，然后观众们的一些欢呼声什么什么，但是当这个帘子一拉开，然后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现场的那个环境，包括映入在我眼帘的那种整个现场的那种气氛，我一下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想哭。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中，你能够看到就是所有人的那样的一种很团结的那种庞大的那样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中国的运动员，而我作为中国运动员，作为今天被所有人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就是那种感觉还是在我十几岁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经历的。
1: 尽管我们现在总结说好像观众那个氛围给到了压力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哈，但事实上真正再回头去看，这本身这件事儿是非常美好的。
0: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没有我的北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不会有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一个成功登顶。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经历了它，从中学习了，反思了，改进了。我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的教练一直教育我说，你不要找别人的原因，你只能找自己的原因，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那我就只找自己的问题，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对，思想还不够强大，那么我就去 学一些东西，通过哲学、心理学包括历史来去有一个更宏观的更高的一个视角的一个站位，回过头来再去看你所经历的这些事件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当你学了历史，看了很多的历史的时候，你能够站在整个可能几百年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名人还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的境遇什么的，那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看自己的这些经历，你也就不会觉得好像是多么的压力很大，或者是这个不可承受的这样的一种负担。那么学习哲学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这种超然的或者是超脱的。比如说我有一次比赛就会想，宇宙这么大，地球在宇宙中其实是很渺小的，那么地球这么大，我在地球中也是很渺小的，就会让你不会只是觉得好像自己很重要啊，自己好像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所有人，你比赛的时候十几亿人都在关注着你，都在期待着你，其实不用给自己那么多戏份，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包括心理学，对，当我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会用科学来去解释你紧张的时候的一些生理反应，可能尤其对于年轻运动员、小运动员，这个时候他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旁边你的教练来了，教练对你这种状态不满意，他可能随口说了一句：“你看你胆小的，对不对？”或者你看你怂了，那你小运动员他可能就把教练这个话听进去了，对吧？然后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评价的一个认同的话，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的一种否定，它不是客观事实。你知道从生理上人在遇到紧张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可能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它跟你的主观的没有关系。那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反思了之后，开始要不断的去强化自己，要去提升自己。包括在训练上的话，就会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我深刻的感受到，比如说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些动作做的其实我自己能感受到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的教练在旁边从视觉上他没有看出来，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是很细小的，

0: 但是我自己作为这个主体，我是感受到它是有问题的。如果我平时习惯的是教练看出我有问题了，要求我去改变，我再去改变，对吧？我俗称这叫给教练练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训练，是以一种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理念来去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运动员作为训练的主体，那这是我的训练，我通过这个训练的努力，未来我要参加比赛，然后通过自己的表现最终为国争光也好，那如果我这个主体不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的优势也好，或者是不足也好的话，那么只是靠周围的这些辅助的力量，或者是教练员他去督促你也好，他去要求你，你才去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话，显然不可能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
1: 哇，北京奥运会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成长的是这么丰富、
0: 当然当然
1: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吗？
0: 持续了很久。首先北京奥运会完了之后，我是一度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再回想北京奥运会这个经历的，从内心上来说接受不了，所以就不愿意再接那个伤疤。但是慢慢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慢慢的平复了之后，还是痛定思痛的去反思，就是竞技体育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实践，而且它是唯物的，它不是唯心的。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容易唯心，当你唯心的时候，你的这个唯心的判断或者是观点未必符合唯物的一个规律，但是你干的又是一个唯物的事情。比如说我后来当教练的时候，我就跟运动员讲，我就说你有情绪我能理解，但是做的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按照这个事情的规律来去执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以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种出发点这种观念来去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在备战2012年奥运会这个周期这4年当中，我是不断的再去完善自己，提高自己，所以呢我的成绩的高产期也就是在2008年之后到2012年之间这4年，然后每年也会有一些这种世界比赛国内的比赛
1: 都冠军，
0: 都是冠军，所以最后就是临门一脚就是这个伦敦奥运会。
1: 对
0: 对，
2: 董栋在北京奥运会上这项的铜牌获得者。
0: 在备战这个伦敦奥运会之前，我实际上就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的话就是说是17.1的难度，第二套的话就是17.8的难度。那么预赛的时候就是计划使用17.1，能够保证顺利的进入到决赛。那么到决赛的时候，当然那就要看你现场的一个状态，最终是用17.1还是17.8。
1: 预赛成绩是不带入决赛的是吧？
0: 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但是预赛的排名决定着你决赛的出场顺序。我预赛是第一名进的决赛，所以决赛我是最后一个出场。那么我就在短暂的休息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教练去商量，我说教练你觉得我决赛应该用哪一套，17.1还是17.8？然后我的教练他说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最了解，对吧，你自己决定。我就回复他，我说17.8咱们也准备的其实是有2年的，对，然后在平时的比赛也有用过，当然17.8的难度更高，它的这种失误的风险更高，
1: 对，
0: 但是这是奥运会，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奥运会，所以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那么我决定用17.8。所以到了决赛的时候呢，确实那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因为我们预赛的时候我是预赛第一，预赛第二名是俄罗斯运动员，然后预赛第三名是我的队友陆春龙，北京奥运会的冠军。那么决赛的时候最后三位出场的就是先是陆春龙，第六个出场，然后俄罗斯选手第七个出场，我是第八个最后出场。对，陆春龙出场的时候，第六个出场的时候，他坐下来是现场的当时的第一。然后俄罗斯选手上场了之后下来超越了陆春龙，成为了第一。所以呢，那就看我最后一个，我决定着这七个人的命运，决定着他们的名次。我要是做好了拿金牌了，人家俄罗斯那个运动员最差人家也是个第二，但是只要我有问题人家就是冠军。
1: 所以有那种背水一战的感觉吗？
0: 我感觉我从底下休息区往这个赛台上走，这个过程我形容

0: 中感觉像在走独木桥，
1: 嗯，
0: 对，就是很窄的路，而且是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专注。如果稍微一分心，甚至稍微一想，一去想结果，可能我还没比赛之前，我就精神上可能就会崩溃。
1: 嗯，
0: 你不要去想我要去拼去冲，也不要想去保，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1: 嗯，
0: 就是稳，稳定的把你的每一个步骤，去把它稳定的执行，就不会差。
1: 嗯。
0: 前几个动作的时候还比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大的位移，后来马上就调回来。从第六个动作开始往后边几个动作，我就感觉说越做越舒展，越做越好像专注到一种境界当中，你只感受到自己。

0: 的金牌。
1: 我那一刻明白了好多，我以前小的时候看奥运会，有一些运动员拿到金牌之后，他就会哭得很伤心，
2: 非常的激动，
1: 大哭，非常的激动。他一定，而且是一定是前面经历过一些这种失败的这种不甘，
2: 对。
1: 那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取得，这种冠军的胜利之后，他回过头来对艰辛的这种回想的时候的一种不容易吧。
2: 你呢，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且每次都站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如果最完美的结果，认为可能是四枚都是金牌是最好的。但是呢，我看也有一种说法说，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金银铜能够全有机会全拿到，这也是一种圆满。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说法。
1: 我觉得首先四届奥运会不可能四届奥运会都是金牌。对。这自然不是这么设定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四届奥运会我第一届没拿上，所以呢有遗憾，要弥补遗憾。第二届拿到了，弥补了遗憾。但是第二届拿到冠军之后呢，毕竟才23岁，也比较年轻，而且其实正是一个这种成绩的一个产出期，那么辛苦的种庄稼，种了那么多年，现在到了收获期了，你说你不收了，
2: 对，是不是不能那么早就见好就收？
1: 对呀，对呀，你要尽可能的去延长你的运动寿命。那么就第三届完了以后呢，我又会在想，就是说我给自己形容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在攀珠穆朗玛峰也好，或者攀高峰也好。那我作为一个比较幸运的运动员，跟我的队友们来说，我已经是爬得比他们高了，对吧？我甚至我一届奥运会、两届奥运会、三届奥运会，是吧？我看看我身边，这个连我第二届奥运会完了以后，我的那个搭档陆春龙他都退役了，对吧？第三届奥运会又换了个年轻人跟我一块儿继续爬，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能够爬到这样一个高度，那我觉得不要浪费，那我就努力尽自己的全力，继续的向上攀高峰，直到攀到自己力竭也好，或者是攀不动为止。到了那个点之后，好，回过头来，我在下山之后来告诉后边的这些年轻人，更高的高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支持他们也能够冲向更高的那样的一个点。
2: 那你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去看待成功这件事儿？通过你的经历来说的话，
1: 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什么年少轻狂啊，对吧？然后年轻人都想着很高远的一些目标啊，或者一些理想啊什么的，这个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愿景。但是要想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话，首先要有路径，然后呢，在路径中你是要有方法的，而且还要扎实的积累的，这是自然法则。比如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来说，用我教练的话来说，就是他跟别人说，他说他都不练的，但是他到比赛他能行，解释不通。我教练说的不练是他觉得我练得不够多，但是我自己很清楚，

训练数量是手段，不是目的。训练的时候要以冠军的标准，对吧？你脑子里要清楚冠军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样能够达成那样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样的。你这些东西清楚了之后，你的训练是高效的。我的经验就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年轻人用对思想，用对方法，走对路，然后鼓励。

0: 去实现。
1: 他用19年青春，在9平方米的网面上刻下4届奥运的年轮。从铜牌少年的泪痕，到东京孤勇的暗夜，再到如今托起新芽飞向天空。原来成功不只有一种模样。当32岁的董栋能够笑着说出“我对今天的自己非常满意”，我们读懂了，所谓传奇，就是在重复中沉淀韧性，在低谷中积蓄能量。人生和成长就像是蹦床，压得越低，弹得越高。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有弹性、有韧性的人，在未来的某一天，能淡然地说：“我对自己很满意。”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

0: 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的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辉煌的时刻，潮起亚细亚。
3: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comes the lighting of the cauldron.
2: 红爱红赞共打未来，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掌声交给您。
4: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5: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4: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0: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2: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3: 我们四号已经准备完毕。
4: 器械准备完毕。
5: 四号位准备完毕。
6: 五号位准备完毕。
7: 三号位准备完毕。
8: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9: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0: 站住！
11: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2: 还有灯带呀，还有灯带亮点吗？
13: 的星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星火相传。
10: 哇，站住！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4: 对。
10: 啊
15: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2: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0: 来，这位同学。
16: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2: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碎元氏，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的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17: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它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2D 和 3D。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4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8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新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3: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2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4: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5: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4: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6: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4: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3: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

0: 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1: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2: 酷！
3: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1: 嗯，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3: 谢谢。
1: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2: 烟花。
1: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同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儿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

0: 110x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坪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1: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2: 老师，我看到地坪特别大，那如果地坪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坪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坪，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呢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0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的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儿了解一下吧。
3: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

0: 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三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2: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3: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0: 嗯，特别棒。好，下一个。
4: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0: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触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1: 嗯，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次，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次要跟我们分享的？
0: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他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 诞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

0: 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3: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阳停，阳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啊，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人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 总相宜，

0: 题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如说李四都不合适，比如说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画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2: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2: 哎，三二一，开始。
4: 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

0: 啊，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解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回头春江晚景
0: 送苏轼。好，同学们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

0: 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1: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3: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牧阳
3: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1: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给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

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

0: 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就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顺。

0: 哎，非常好，太棒了，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1: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
3: 惠崇春江晚景，作者。

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

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补习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

0: 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

气，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
3: 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4: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啊。
2: 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

0: 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3: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

0: 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1: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啊，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保证完成。
0: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就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和，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

0: 个国家的象征，
1: 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2: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二。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
7: 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8: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9: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你们觉得他帅吗？
10: 帅。
9: 这是谁呀？
11: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12: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9: Mr. 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刻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13: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5: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
9: 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

0: 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1: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0: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2: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3: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2: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0: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4: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0: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4: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1: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呢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四围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
5: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6: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是一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1: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0: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4: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2天，就带着全家

0: 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1: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十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2: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我做的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蓬勃。

0: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
2: 你说的。
1: 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犹豫不决，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述，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私人之谱，结果

厨师味觉生鲜时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粥铺，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

听说祖籍地有座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卫星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那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神堡了，三个都是神堡单位，
1: 都是神堡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两百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的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哇，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在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一些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

0: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红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这最少了，
0: 今天。哦，没事没事没事。
2: 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3: 不是坟墓。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4: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你修了，因为这个它的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筑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筑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5: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1: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2: 哦，小木屋啊，
3: 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
4: 有在。
5: 那他们两位爷是不是在抢完
6: 了？那是也一样，
5: 也一样，
6: 一样没问题，
5: 一样没问题啊。
6: 对，
5: 反正
7: 今天有什么看法？
5: 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
8: 那这个问题我就我明白了，
5: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一起，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的。但他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9: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5: 对，
9: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10: 但是他是在收入不公平的，
9: 所以
10: 我跟着那个。
11: 算
5: 没有啊，没有
12: 这个应该
8: 问题不大，
12: 你补他那个，
8: 再
9: 补
8: 他。
9: 这个
8: 今天就讲三
9: 个，今天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8: 没讲，有就有，没有
12: 看一下，
9: 你自己讲，
12: 自己讲出来，
8: 对，
12: 也没办法克服，就是想当然没办法克服，是不是？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3: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3: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
13: 这
0: 是
13: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4: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5: 祭拜天地。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这个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一次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护理。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了，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坐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亚洲的亚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3: 煤球料，牛黄料，人参料，

0: 谢谢啊啊，
1: 高兴高兴，
2: 或者
1: 不或者啊。
3: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他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枪。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

0: 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合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合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合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

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情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向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0: 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低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冒堂堂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延安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二十个劫匪响鼓的后生，如二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

0: 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1: 咒语一样是急速的鼓点，旋风一样

0: 同人，都不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缠腰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拍，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走，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骨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的啦，打咚打咚。
3: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参加了87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4: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争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山甘岭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5: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选了杨柳，就是杨木。

0: 有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汗牛皮，人家就称呼黄牛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个老腰鼓，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鼓的这个音色和这个其他这个鼓的音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成年摇这个成年摇鼓，对，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摇鼓，对，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摇鼓，安塞摇鼓和龙门环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1: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到这放起来，哎，
2: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步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铺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深深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争夺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
1: 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机枪一样，
0: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3: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4: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拿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这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4: 预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电，
5: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5: 别着急，哎，
4: 好，漂亮，
5: 别着急，
4: 看准时机，
5: 一分，哎，对，
4: 是要害不会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5: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2: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5: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2: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5: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鞋或者咱这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射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

0: 下面进行分组，一号把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把位王龙宇。
1: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和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2: 炮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臂的直线力，对不对？
0: 好，开始。
1: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叫林静静。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我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3亿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她喜欢的方面是支持她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4: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1: 拽一下，
4: 老师要加一下力，你知道吗？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1: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舍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5: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6: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7: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0: 史记句，有司请射。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2: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意》，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0: 去好。
3: 左先用一术，下射受。
1: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2: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九十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至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4: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5: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6: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的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7: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4: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8: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9: 高兴。
1: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秘密。弁中守长，灶中定力，素中求深。

0: 我叫梁翠莲，我今年58岁了。
1: 他生有5个子女，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大儿子荆州

0: 二女儿当凤，三女儿成凤，小儿子贵州。
1: 我来找我儿子，叫广州。
0: 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

0: 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1: 来，请。
2: 你好，李坤老师。
1: 你好，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
2: 哎，对。
1: 中间是妈妈，
2: 这我妈妈。
1: 你是女儿。
2: 对，小女。
1: 这是弟弟。
2: 哥哥。
1: 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
2: 来找我弟弟。
3: 找我儿子来。我家是五个小孩，是第四那个。
1: 老四。
3: 哎，老四。
2: 那小广州。
1: 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
3: 他名字叫过广州。
2: 他的名字就叫小广州。
3: 他在广州森林。
1: 就叫小广州。他什么时候丢的？
3: 99年吧。
1: 是怎么丢的？
3: 我们家是卖大米嘛，开个米铺子。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那天他也是跟我出来呢，上街来呢，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他说妈妈我要5角钱吗？
1: 那时候他几岁？
3: 5岁那一过瘾那一天，他小弟呢，他拿到5角钱，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来喊他，广州，就去玩去了。他说好吧，所以我拿到5角钱，两个都丢死了，他家也坐起了，我也坐起了，黑了都不来，到底这个小孩到哪里去了？一直一到亮就睡不到觉了，我两个人呢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反正也有消息嘛，贵阳啊、昆明啊、山东我们都去找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
1: 多少年了？
3: 那18年了嘛。
1: 18年了。
3: 哦，18年了。
1: 5岁什么都会说了吧？
3: 会说，下广州了嘛，在他几次没当中了嘛，他是最恐的一个、很听话，很恐啊，又会这么一笑过了嘛，他也会这个会心疼啊。有一次啊，我就见到有个客人来买米嘛，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去，后头那个客人啊，米送干一点忙不过来啊，客人就来发脾气，就说这个我等到你米来煮饭，你还不帮我送去，你送不送啊？不送我就退钱给我了，就是生气大一点。我广州呢就好像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他就老气受了，我要打你，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我感觉我广州啊，我好像几岁的人啊，4岁多的人啊，5岁的人，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还给我出气了。
1: 小毛巾被
3: 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了
1: 包的、
3: 一个包单、就是这个纪念，一看到这块包单啊，我心里非常难过。
1: 手绢你包的什么呀？
3: 这个是那个他的相片。
4: 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片，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
3: 他有个10岁左右吧。
4: 刚刚来的时候嘛，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叫他带我去玩，他对那附近的话是比较熟。
1: 小广州就领着你，鬼灵鬼灵的样子哈。孩子丢了以后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
4: 弟弟走了，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

0: 变得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就是说
1: 暴躁，
0: 对，有这种感觉。
2: 随着小广州的丢失，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
3: 两个嘛，反正是，哎呀，随时得吵到架，随时得发到脾气，就是一个责怪一个。你又怪我没有看好，我又怪他们。早上还给你去拉米了嘛，我们怎么又是那你不晓得，你怎么不喊的？就一个责怪一个。我们那个地方啊，出来的开始啊，陆续丢的丢失小孩。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还有一个小贵州，还有小嘛，只有两岁多的，他这两个孩子看不稳嘛，真丢失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他就跟我这么商量。后头呢，我的想法呢，我说不回去，还是坚持在这个带着点嘛。我说回家去啊，这个公安局啊，这个刑侦科有什么消息啊，去拿点通知，听得到什么消息。我说我们就一到我广州啊，他就找不着我们了。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不能转去，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又早上我就起来嘛，我说我就给开门卖米嘛。等我回来啊，我的洋人都收空了，也没有什么卖小孩那些衣服，就我都收空了。
4: 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
1: 回老家了，
4: 广西。
3: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转回老家嘛。后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不在上头等待这个儿子不行。他说们只准我带大你两个，小你两个就放在那里，我就带着大你两个上来。
4: 是我那个姐姐跟我这个大哥，然后就跟我妈妈我妈妈就从老家把他带来新意，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家吧，我觉得以前的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重男轻女，这我能理解。但是吧，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
3: 他丢了，找也找了，实在找不到就觉得就算了呗，找不到嘛，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还有哥哥姐姐呢嘛，就想着他。挺偏心的，
4: 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那日子过得挺苦的，就为了我那
1: 没有妈妈，
4: 对，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
1: 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
4: 对，我爸嘛，他人就比较老实，不太会照顾人，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
1: 那谁做饭？
4: 我做饭，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
1: 那时候你几岁？
4: 那时候才八九岁呢呀。放学回来吧，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弟弟被人家欺负了，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
1: 很委屈觉得啊。
4: 对，记得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小孩就在那玩，他见我去摘龙眼嘛，他就不给我摘，那龙眼都是我家的，他们就说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他妈抛弃他了，把他那个弟弟小广州也拿去卖了，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不给他摘龙眼吃，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那会心里听着挺难过的，后来吧，我听着就不舒服，我就从地上捡了那树枝，我就要打那个小孩，都还没打到呢，就旁边有几个小孩嘛，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那小孩也是拿那梳子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这些打出血了，打了我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就说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就是那会儿的话，我读五六年级吧，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嘛，然后就第一次来那个月经，
3: 当时心里就想哎天都得塌下来感觉。
4: 自己要生大病了。

0: 是不是要死了之类，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但是心里噼里啪啦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还是个女生，我就跟他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看，我说你看嘛，我那裤子都到处是血，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要死了。然后他就笑我，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然后他就边笑边跟我说，他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懂吗，然后还小小声的说，也难怪吧，你妈就也没在，你妈也不要你，不在身边，你没妈妈，我当然不知道。
1: 这个妈妈什么呀，不管不顾你们？
0: 对，不管不顾。平常嘛，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就清明节就回家，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特别是我那弟弟，就看到他的话就往旁边走，就故意像没看到一样，像个陌生人，就自己跑去躲，或者是叫他叫一声妈妈他也不愿意叫，即使叫出来也特别别扭，叫一声他就跑了，就不太爱理他。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特别埋怨，他经常在外面也会受人家欺负，也没有妈妈出头嘛。我就觉得他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
1: 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你能理解他吗？
2: 我也理解了，我也知道，就从广州丢失嘛，他们的想法就是啊，广州啊，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对他们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嘛，你不带上头，不带这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这边也照顾不到嘛，
1: 就是没有办法、
2: 没有办法，就是带了很大的伤害。想那个个孩子我都想平等对吧，都要嘛，换着别的孩子是我生子几个嘛，我都是一样的嘛。
3: 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就是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就是又再贩卖出去，但这个过程中是
1: 卖点钱，
3: 对，还要去送，就是说买个就是三四十斤五六十斤这样七八十斤这样的，
1: 妈妈自己扛着，
3: 对，就要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这样的
1: 不容易哈。
3: 对，
0: 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新义看一下，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刚开始来的话那会儿我都没有先来我妈妈这里，都没先来看我妈，其实心里想来但是做不出来，因为感觉跟她不亲切了嘛。那会儿还感觉到她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我姐还会拉着她的手挽着她胳膊特别亲切，过马路啊这些，我的话就走到后面或者跟在旁边，像我那姐会帮她试衣服，会给她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都是自己的妈，可能就因为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对我妈就不亲切。
1: 妈妈心里觉得委屈吗？
2: 没有办法，那边两个照顾不到，这边就是为了小广州，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
1: 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
2: 没有在。爸爸去世了。
1: 爸爸去世了。得病啊？
0: 生病了、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
1: 都去世了。
2: 他去那天是个清明节嘛，上坟，他还跟我说，他说

0: 小广这位啊，你在上头这么多年，有什么消息吗？我说有消息没有消息嘛，我们都要等待他嘛。这还在讲的小广这位啊，过得好或不好嘛，谁知不知道，我都可能是太阳晒呀、啊。他喝的，歪下去，我得抱他起来，抱他起来，他就那个山坡一搓。搓了滚住一坨，后来我把这小孩喊转来，把他抬得平处睡的嘛，就是我就去了，就是我就去了。
1: 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个小广州的。
2: 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特别是小女儿程凤，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
3: 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那时候看着心里面挺激动，也挺温暖的。那会儿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也很关心我。再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三岔路口，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每次都这样。
4: 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经常就是拿着她这个小照片，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她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有事没事她就是都去，就是看着，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
0: 那个三岔路嘛，我每天我都要去那坐一下，坐的时候是一天一天在那坐的，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坐的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就希望他转来了。我是真的是太想了，我说嘛，有消息无消息，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怎么整的？反正不要离开小姐了嘛。我说我们租房都千金没离开小姐，第二代就在等到嘛。
2: 18年的等待，更是18年的煎熬。身为母亲的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但他告诉自己，只有找到小广州，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
0: 我现在就想都想找到他，就是真的一对不起他，一亏待了他。这些亏还亏了贵泽他娘子妹。
5: 妈妈，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你要跟他说什么？
0: 今天见到小广州吗？对，好了，妈妈真是是对不起他了，妈妈真是想他，一家就团圆了嘛，就好了。
5: 姐姐会对他说什么？
3: 弟弟吧，这么些年。妈妈的都没有放弃过找你，就连我爸日去世那天

0: 也在念着你了。这么多闲人为了找你吧，我妈也挺辛苦的，为了找她也落下了一点病根。我妈也不容易，以前为了找她家里也分成两半，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心里面痛苦的，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这次找到他吧，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愿，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他。希望我那弟小人的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其实她挺不容易的，别恨她了。
1: 因为丢了孩子，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爸爸是爸爸的坚持，妈妈是妈妈的坚持，孩子是孩子的坚持。这18年只有一家人团圆，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小广州的回归会让这个家更温暖。
2: 好，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
3: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
4: 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
5: 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发现张德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广州比较接近，张德来的 DNA 已经入库。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新历市公安局打拐科，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
6: 接警后，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春莲的血样，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与此同时，通过调查，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了广州，丢失啊，我的家啊就变成两个家了。
1: 我的弟弟找到他回来的话，失去那么多的母爱，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2: 队员寻找为爱。

0: 这儿来，来。
1: 这是你姐，这是你大哥。
2: 今天过得好，
3: 挺好的，一切都挺好的。
1: 来，你搂着弟弟啊，我们过去说，妈妈拉着儿子，18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来。
0: 小广州啊，你可不把你们全家害苦了。小广州从哪儿来？
1: 福建福州。
0: 现在在福建福州。
1: 福州。啊、
0: 小广州、哎，见到你妈妈、你哥哥、你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
0: 自己成家了吗？
3: 还没有。
0: 还没有。
3: 没有。
0: 今年二十。
3: 身份证是25了。
1: 哦，72、23，五岁时候丢的。
4: 23岁左右。
0: 嗯，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
3: 哦，从事餐饮业，做厨师。
0: 做厨师。养父养母，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啊？
3: 哦，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哦。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嘛。
1: 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还是买来的，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5: 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到了买主家之后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但是我们希望凡是来历不明的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如果他是被拐的，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就有希望比中，就能够团聚。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嗯，姐姐不哭了，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还有妈妈、哥哥，一起回家吧。
4: 好，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6: 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今天终于回家了。曾经一分为二的家，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家。节目录制结束后，广州跟随着家人回到了贵州兴义的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扬起久违的笑容。同时，广州也告慰了临终还牵挂他的父亲。虽有遗憾，但终究团圆。
4: 爸爸都走了，你转来就是好事了。
6: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这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

0: 宁。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啊、我
3: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0: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

0: 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2: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十斤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3: 清
1: 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

0: 儿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

0: 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张孜的这首《鹧鸪天》将秋日葡萄景致写得鲜活传神，不刻意雕琢，以平时细腻的笔触写架上风光、鲜果韵味、闲居品酒的悠然日常，把平凡的秋日生活写得诗意满满。
1: 硕果这幅作品借写意花鸟的意趣，抒发对秋日风物的喜爱，也寄予着喜乐安然的美好祝愿。
0: 大家好，我是杨波，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张孜的《鹧鸪天·咏二》。

色葡萄。这首词是极为雅致的秋日咏物词作，笔墨清新明艳，画面感十足，翠蔓绵长，嫁阴生凉，紫金双色葡萄饱满莹润，凝露留香，从视觉、嗅觉、味觉多维度展现秋日风物之美，句句灵动，字字清雅，尽显秋日的丰盈与温柔闲趣。我用楷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作明丽温润、闲适清雅的独特意境。我们都知道欧体的楷书呢，不管是在用笔上还有在结构上，它都是比较紧比较收的一种状态，它是受硬的典范。所以呢，我以欧体楷书为蓝本的同时呢，想把它表现得轻松一些，自然一些，所以我在这里边加入了一些像虞世南呀、像智勇啊、像褚遂良啊他们的一些书写的时候的处理方法，那么可以让整个的作品显得更加的轻松自然，给人以落落大方的感觉。楷书最忌讳写的呆板，那么加入了一些行书的写法呢，就会让整个字鲜活起来。在结构上呢，欧体的字也是偏中宫收紧的，它的特点是左收右放。那么我在书写的时候呢，借鉴了一些欧阳通的结构的处理的方法，个别字呢把它的重心处理得更加的下移，更加的简洁。

楷书的创作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要注意上下字、左右字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西凉酒，这个凉跟酒连续出现两个三点水

的字，那么在这里我就给它进行了一个变化，那么上边的呢第二个点和第三个点给它连起来，这个行书的笔意更强，下边的呢给它断开，这样的话让它更加的稳定一点。

张孜的这首《鹧鸪天·咏二色葡萄》描写的是那种悠然的夏日生活，读起来呢非常的清新，非常的惬意，给人感觉非常舒服，所以呢我选择用欧体楷书来进行书写。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地方出现了重复字，开头呢殷殷一架，下来呢袅袅千丝，中间部分的累累。那么当这样重复字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可以用两个点儿来表示它是重复的字。如果我们把重复字字都写出来，给人的感觉会有一种累赘的感觉，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当然在古人的书写当中也是非常合乎于法度的。整体而言呢，这件作品在端庄稳重、悠然自得中不失那种轻松自在，动静相宜，让读者看起来能够张弛有度、轻松自然，有一种自然的阅读感带入其中。

大家好，我是冯海娇，今天根据宋代张芝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硕果》。画面中藤蔓灵动婉转，紫玉、水晶、双色葡萄垂挂枝头，果实饱满，层次分明。这幅作品借写意花鸟的意趣，抒发对秋日风物的喜爱，也寄予着丰盈圆满、喜乐安然的美好祝愿。藤蔓的花卉也可以先化枝，也可以先化果。这次创作呢，我先画主枝，把它的大概的构图的方向先定位，然后再画葡萄。主枝呢是苍劲有力的，得有那种快慢节奏。青葡萄呢用绿色来表现。画葡萄一般的不能像咱们生长当中的葡萄，让它自由的像这种画面里的，就是有聚有散的这种状态。

第一遍呢，让它是这种构图的形式，有这种布局。到最后呢，就是收拾的时候，要看整体的画面来收拾它。

第二层就可以来点深色的，这个深色也可以在第一层表现，也可以在第二层表现，主要的目的呢是让它有层次感，也就是说像这个葡萄很丰盛硕果累累的感觉。颜色呢依然就是用这个胭脂和花青，然后如果要稍微加点三青的话呢，它就有一点霜感。

这两串呢挨着了，这一串呢是小的，不用太多，但是呢能看出来它是一串青的就够了。

叶脉不能等它特别干的时候，特别干的时候呢就长不上去了。也就是说咱画画你看着它是画上的，但是你得感觉它是长上的才有生命力，才能灵动鲜活，所以又要稍微干点，又不能太干了。

这幅作品硕果是我们平时日常见到的没成熟的和成熟的一种葡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它表示的是人生的两种状态，一个蝴蝶，然后一个瓢虫，然后它俩呢相呼应，让画面呢生动有趣。这个藤蔓和叶子比较苍老，也表达了对生活的这种向往，乐观向上的一个生活态度。有努力就有硕果。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

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
海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恋。恋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恋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

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琴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琴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就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的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风云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以上，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很

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我们的鲜肉，说着我们心里藏着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刻，每个人被非洲发出最好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天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天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天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放两遍，我看了天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

0: 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应该电流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
1: 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一二三四，当地发声音，一二三四。 当当当，站着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着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 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 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的电钮。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再找电钮，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
0: 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 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里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

0: 会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0，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2: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 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狗，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2: 别乱我家！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这样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

0: 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3: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4: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5: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6: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7: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8: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9: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8: 我一定给你投，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9: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8: 签了合同又怎样？
1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9: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8: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9: 我说什么了？
8: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1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8: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哦？
8: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锅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1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伤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2: 每个人永随约魂无家，
1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这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

0: 案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大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的情一起走的人，那就第一你要深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心系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的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杀我！
5: 放我！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下一般东西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销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2: 好。
1: 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9: 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10: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书记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1: 我有毒气又劝说多病的，
1: 非常紧张，你想。

机。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要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啊，对，啊。

0: 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2: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0: 哦，记得记得，成不成好。
1: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来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2: 爸，
0: 是，我坐下。
2: 坐下，你想坐下。
0: 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0: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在那儿，文秀，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调节来，眼泪都下来。
2: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1: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3: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0: 啊，不，我们家有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3: 老人家。
0: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0: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功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幽默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郝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

0: 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5: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6: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都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

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

0: 半直，端举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 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

0: 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

0: 怎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曲大定，海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

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

对意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两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

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今天的科学领队叶雪玲。今天的科学课和以往的有所不同，将由我带领镜头前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一起来到美丽富春江畔的富春七小，来看看这里的学校是如何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科学教育的，这里的孩子们又是如何通过动手又动脑学习科学知识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我们跟随着清华大学工程系的刘教授一起走进了机器人的世界，感受到了机器人世界的美妙。

0: 家也对刘教授提出了很多的疑问，那刘教授啊，现在已经回复了我们的疑问，请邵可能同学来读读看。刘教授立刻回复：
1: 邵可能同学你好，首先机器人攻击人类这种事情是严格禁止发生的，严格规范机器人和 AI 的开发与应用，加强技术安全措施，确保人类能够随时控制或关闭机器人，同时促进国际合作，共享安全标准和应对策略，防止技术滥用。
0: 这节课啊，我们要走入一个新的世界，冰心世界。
2: 孙老师好。
3: 郭老师，特别荣幸也特别开心能够今天和您一起开启这趟宝藏的冰川科学之旅。我们都很好奇南极世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那我也想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南极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5: 大家快来说一说你们眼中的南极吧。
6: 我眼中的南极是一片白色，黑白色的企鹅在冰川上行走滑行。
7: 你眼中的南极是白色与黑色企鹅在冰川上行走和滑行，这个描述很生动，但可以更全面地描述南极的其他方面，如气候、动植物等。继续加油。
4: 第一站，冰心库。那如果说要是研究冰川的话，那它的样本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样本储存在哪儿呢？就是在里边，我们可以从小窗里看一下。

0: 里边有很多一个一个柱状的冰心。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温度计，温度就要保持在零下18度到24度之间。冰心可以说是整个这种冰川的一个缩影，通过实验能够反映过去这种气候环境变化。现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在升温，那冰川在融化，那事实上我们其实储存的可以说是这个已经开始融化之前的这些冰心，所以呢它非常重要。
1: 哪些小组啊有信心接受我们的挑战？
2: 有。

0: 这节课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会儿要请孙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上完这节课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对于这种把科学节目引入课堂的方式，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节目中的专家老师和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共同组成了双师课堂，让孩子们不出学校就能和宝藏科学课节目中的孩子一样，身临其境地体验国家重点实验室。这种方式给孩子们打开了科学探索的一扇窗。此外，能和线上老师互动的形式也非常吸引人。在上节课结束后啊，基本上每位同学都向刘教授提出了他们关于机器人的疑问，我们也通过邮件收到了刘教授的回复，这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2: 今天我们上的这节课和平常的科学课很不一样，之前我们的科学课都是在书本中寻找答案，今天我们跟着温老师一起来到大自然中找答案。
3: 我最感兴趣的过程就是他们进冰芯工厂看冰芯、取冰芯、分冰芯的过程。
4: 我在看到温老师在南极取得冰芯样本只为了让科研进步的样子，我想起了关于科学求知精神的那些内容。
3: 当我看到冰芯里面的白色颗粒和气泡时，我特别的兴奋，特别想亲手感受一下。
2: 科学的奥秘就藏在大自然的平常事物中，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就能找到。
5: 科学家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一种精神。
4: 他们的求知精神都是来源于生活的一点一滴，
5: 和他们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种品质。
6: 这几年科学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我们区也以科学家的方式在推动科学教育的变革，例如以项目化和主题学习抓好校内的科学教育，加强学科知识和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解决真问题的能力。富春七小一直在坚持和探索科学教育的新的路径，如他们做好了基础加拓展的三餐课程，以国家课程为主餐，以校本课程为营养餐，以课后服务为自助餐，为我们的富春七小的学子烹饪了一道科学课程的大餐。其次，他们构筑了三化的教学模式，如以多态化的项目化学习培养全体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以多态化的主题探究来培养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探究，以动态化的综合评价更关注于学生在探究过程当中的能力和行为的表现。同时，他们也引入各种资源，例如他们打通了校内场馆与校外场馆的融通，为学生的科学探究进行了场域的融通。其次，他们引入科学家项目，让学生能够跟着科学家一样一起探究和发现。他们也利用好了我们的各界的资源，例如科学家进校园、家长的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

0: 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区里，一节跨学科项目式探究系列课程为冬候鸟设计一个家正在展开。五年级二班的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携手合作，为冬候鸟构思并打造一个个温馨的栖息之所，以此助力这些生命的迁徙之旅。同学们精心设计完成了13个鸟窝作品，并将它们巧妙地安置在开心农场的各个角落。
1: 这里就是我们的开心农场，我们的同学还正在分享他们所做的创意鸟巢，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2: 这就是我们的鸟巢，它用粗树枝、细树枝、树叶和芦苇塑料盖编织而成，非常牢固，而且里面放了芦苇可以保暖，让鸟在里面住了很暖和。我们希望可以给鸟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3: 我们的鸟窝是由树枝、棕榈、羽毛组成，用一个个树枝搭成了五边形，然后用一个个五边形搭成了这个鸟窝。我们的鸟窝十分的宽敞，可以让鸟儿尽情地住在里面。
4: 高，
3: 它
4: 够不着。
2: 姑姑，我们要工程。哦，
5: 高很多一点。
6: 我应该。
2: 太笨重了。OK。
0: 这些鸟窝不仅为校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成为了富春七小生态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在制作鸟窝中，我们最喜欢的环节是设计内部。我们在内部放置了珍珠棉、树叶作为保暖，还放置了羽毛。羽毛既可以保暖，又可以装饰。我们希望鸟儿可以在鸟窝里面自由、快乐地成长。
8: 制作最困难的环节就是粘贴树枝，我们粘了好几遍都没有成功。最后我们通过在网上查阅资料，对鸟窝进行了改进，又在鸟窝的底下加了一个底座，这样能让鸟窝更加牢固。我觉得虽然鸟窝的制作过程非常的艰辛，又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当看到制作好的鸟窝，我觉得心里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0: 这亦是学校运用 AI 大模型和数字化手段来支撑跨学科项目活动的创新尝试。在教学平台上，丰富多样的可视化资源和虚拟实验资源将声音的原理生动地呈现出来。学生们在探究过程中若遇到疑惑，还可以利用 AI 大模型进行提问。这种方式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与想象力。AI 大模型平台的应用成效显著。2024年12月，富春七小的郎迪青老师在富阳区科学教育观摩会现场，结合 AI 大模型呈现了一节精彩的科学探究课。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9: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0: 给杭州小学科学课程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10: 什么叫声音的频率？
11: 声音的频率就像声音的音调开关，频率越高，声音就越尖细，就像小鸟的叫声；频率越低，声音就越低沉，就像大象的吼声。它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让我们能听到各种不同的音符和旋律。
12: 从今年9月开始，在 AI 的赋能下，我们做了劳动加科学这个项目。我们想通过劳动教育加科学，让孩子在生活中实践，生活中实验，把学校打造成为一个孩子可以探索的场域，让孩子有兴趣的参与学校有趣的事情，变成一种项目，变成一种实践。实践当中，通过研究，通过实验，通过讨论，真正变成学生的智慧和有用的知识，变成我们学生的一种科学素养、劳动素养、核心素养。我们富阳的科学教育，我们也会孵化全国的一些我们的联盟校，和我们同仁们一起通过劳动、通过科学，为孩子培养全方位的素养，为做好立德树人的根本。特别是要体现我们总书记所说的，要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啊，培养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探索力、 创造力，特别是培养这种科学家献身的一种精神，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今天我们看到了富春七小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科学教育探索和创新。在随后的节目中，我们宝藏科学课还会进入到更多的学校，了解更多学校的探索和实践。宝藏科学课，

欢迎大家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轻松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巴中市巴州区第四小学，这里有许多妙趣横生的科学课。同学们，说起光，你会想到什么？它有哪些作用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工程院江慧林院士，一起去学习光学技术在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前端的科学领域等场景中的应用，聆听光的故事吧。同学们，今天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宝藏科学课，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胡鑫老师。本节课的课题是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光的故事。本节课我们将通过视频探访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两位在光学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江慧林院士和王大恒院士，探索光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聆听光的故事，传承科学家精神。今天的宝藏科学课正式开始。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宝藏科学家，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的原校长江慧林院士。
1: 这个刚才同学啊说到的还很对，激光简单的说，如果说的形象一点的话，一个是激光最亮的光，第二个呢激光最准的尺，第三个呢激光它是一个最快的刀，切割呀打孔啊这都能做得很好。
2: 好，同学们，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光学在通信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那么在医疗领域也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现在有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呢？我们一起来询问一下菲菲博士。
3: 你们都知道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吗？快来说一说吧。
4: B 超，它可以在孕妇怀孕的时候准确地检查出体内婴儿的健康情况。
3: 你提到了 B 超这一医用光学设备，并正确指出其在孕妇检查中的应用，但 B 超不属于光学设备，可在思考其他如内窥镜等光学设备。继续加油。
2: 好，那么我们跟随着视频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呢？
0: 那如果要是想了解更多的医用光学设备啊，那还是要请教我们的江院士了。
1: 光学用在医疗方面用得很广泛，我们今天请大家重点看的是叫做微创医学仪器，现在大家演示的就是所说的内窥镜做手术。
2: 请两名同学上来，让我来检测一下你们刚刚通过视频学习到了多少。

好，请同学们再接再厉。我们刚才学到了光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发挥的作用，也感受到了科学家的精神力量。

0: 那么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当中要勇往直前，积极探索，有一颗热爱科学的心，探索科技奥秘，启迪未来梦想。本节宝藏科学课到此结束。
1: 他们的不同是双师互动，一个老师线上讲原理，一个老师辅导我们学习，像看科学直播一样有趣。
2: 双师课它的形式非常新鲜，两个老师配合的也很好，并且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可以抢答，可以双人 PK， 并且比普通科学课更有参与感，我学得非常开心。
3: 我明白了，科学不仅仅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更需要我们动脑筋思考以及观察生活中现象。我以后会仔细留意生活中现象，比如为什么雨后会出现彩虹，影子为什么会变长。我以后会用科学的方法去思考这些问题。
0: 宝藏科学课在内容设计方面聚焦科学领域热点，有科学家现身说法，用科学问题引导探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在内容呈现方面，采用了双师课堂，突破了师资瓶颈，实现了教育优质资源共享，推动了教育普惠和均衡发展。有编程、无人机、3D 打印、VR 虚拟课堂，还有极具特色的讯飞博士造物记。
4: 刚刚老师讲了许许多多有趣的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造物记。同学们，你们知道造物记讲了什么吗？接下来就跟随咱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5: 同学们，欢迎回到科创课堂。我们今天的学习任务是读一读。
6: 日落水为天作揖。
5: 从4000多年前的大禹时代开始，我国的涪陵地区就有一道白鹤梁，这道白鹤梁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古人就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时的这个水面高度，把它确定为长江的枯水水位。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孕育着中华儿女成长的摇篮，但是在古时候，黄河却经常决口，淹没农田和村庄。每当黄河上游地区突降暴雨，河水上涨的时候，监测人员就会派人给下游地区送信，通知他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及时应对。电力产生之后，人们就尝试建立电路，也就是有了
6: 水为天作揖。
5: 当河水上涨的时候，水位监测仪就会发出警报。这个水位监测仪它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呢？谁能猜一猜？
7: 我猜测它跟报警电路相似，当导线连接时，电路连通， LED 灯会亮起，蜂鸣器也会响起。当导线分开时，电路不通， LED 灯不会亮，蜂鸣器也不会响。
5: 嗯，好，请坐。那下面我们就要动手操作了。我们这一次的实践任务就是要制作一个什么？
6: 水位监测仪，
5: 并且要用水去测试一下它的功能。请大家打开你的工具包。

0: 哎，今天我们制作的水位监测仪，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家里的浴缸里面、水缸里面，是吧？嗯，什么时候水到达一定的高度，它就会发出警报，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好，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当然需要，现在的教育越来越注重培养孩子的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而传统的科学教学往往难以满足这一需求。而讯飞造物记这类课程不仅让学生接触到前沿科技，而且还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我们学校一直在尝试多样化的科学教育活动，比如每年一次的科技节。学校还成立了创客社团，鼓励学生动手创造。在社团里，孩子们可以通过 3D 打印技术来制作模型。学校还开设了机器人编程课程，孩子们可以尝试通过编写程序来控制机器人完成各种任务，看到他们的作品从想法变成现实，这种成就感是课堂上无法替代的。
1: 我了解水位监测仪了，我是通过实践的方法来了解的。在课堂上，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了水位监测仪的作用。水位监测仪的作用是在洪水来临前提醒人们做好准备。接着我打开工具包，发现水位监测仪的主要部分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报警电器，还有一个是水位传感器。我把所有的工具都组装好，把传感器放进水里，当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蜂鸣器就会发出滴滴滴的声响。当我的水位监测仪发出声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2: 我想学自然科学的实验课程，比如植物生长传感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和是否需要浇水和施肥，或者天气预测工具。
3: 如果说课程学习是学生进入探索科学奥秘的大门，那么动手实践就是打开宝藏的钥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科学老师一起走进创客社团，在动手实践中挖掘出 3D 打印、机器人搭建以及无人机编程背后的宝藏吧。

0: 对于我们来说，科学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学科的教授，更是一份扬出大爱精神的责任感，对科教兴国战略的人才培养的使命担当。我们以科技为核心，融合学科、体育、家庭、情商、心灵等专题，致力于培养身强体健、思维活跃、自信阳光、充满善意、心怀家国、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未来接班人。我们呀，致力培养身美、技美、心美的阳光孩子，实施1+X 的金字塔科学主题教育。首先是营造氛围，打造科技体验园、科技展览区，构建科创中心、VR 实验室等，举办科技节、亲子科创比赛等，让孩子们浸染在科学的世界里，营造科技在身边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其次是开发课程，覆盖全院的科创课程，小学300多次的科学实操课，让孩子们都能领略科技的魅力，特别是学业后进生，能够找到乐趣和自信，形成创新的品质。再次是创建社团，成立了创客、无人机、3D 打印、VR 项目课、扎染等社团，让孩子们在深度思考中酝酿成长的种子，提升未来科学家的素养。
1: 我们将勇担科教兴国人才强

0: 国战略使命，与中科大合作开设阳初少年科学院，选拔优秀师生参与科学教育课题研究，共建无人机实验室和科创课程，创新科学教育模式，让前沿科技走进校园，同时探索城乡一体化科学教育机制，通过示范引领和创新路径，力争三年内成功创建为全国科学教育示范校，带动区域科学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我们构建了设施标准化、资源信息化、师资专业化、课程创新化、家校协同化的科学教育体系，将实验探究、虚拟探索和实践创新相融合，让孩子在科学世界里亲身感知体验，激发科学欲望，形成科学素养。师生荣获省级以上科创奖32项，国家专利4项，学校成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
1: 同学们，事事留心皆学问，让我们化身成生活里的每一个小小科学家，留心观察，仔细探索生活中的每一处奥秘，然后动手实践，小心求证，开启每一幕蒙着面纱的神秘宝藏。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他叫吴兴琴，这是他第五次来北京。一个背包，一张相片，是他来京的全部物品。这张合影是儿子留给他唯一的东西。23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人群中早已认不出儿子的模样，但他总说大城市人多些，也许能在茫茫人海中碰上儿子。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想试一试。前四次他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能否如愿找到儿子，带他回家？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大姐您好，来请坐。
1: 好，
2: 你拿的是什么呀？
1: 是，
2: 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1: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2: 哦，背小孩的背带。
1: 对。
2: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1: 对。
2: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1: 我姓吴。
2: 嗯。
1: 叫吴兴琴，今年49岁。
2: 吴大姐。
1: 这是我第五次来北京。
2: 嗯。
1: 前面四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
2: 嗯。
1: 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
2: 嗯。
1: 等到1990年9月23日，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那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2: 眼睛很大。
1: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

0: 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1: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0: 自己有个小家？
1: 有个小家。
0: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1: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0: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地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抱起，然后这样轻轻地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1: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0: 对。
1: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0: 对。
1: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呀、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的摘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窝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10000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0: 到1996年，小孩还差一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报了案过后，平时我们那里一条那个街上的街，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的车，每一家每一个街我都跑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1: 好辛苦啊。
0: 但是没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1: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0: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1: 那能挣多少钱呀？
0: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或10多块。
1: 哦，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0: 也就是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0: 96年。
1: 96年了。
0: 对。
1: 哎呀，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0: 有些时候100多块我都要给他记，用一个本子记着今天赚了10块，明天赚了20块，偶尔有一天赚了5块，我也要这样记着。像这样记下来就有12万，21年挣的12万。
1: 你都是卖菜攒的吗？
0: 对。
1: 哦哟。
0: 但是我自己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1: 留着干嘛呢？
0: 留着找我的小孩，因为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把我小孩找回来。
1: 攒了12万块钱，20年，96年到16年。
0: 对。
1: 都用来找孩子。
0: 对。
1: 去哪儿找呢？
0: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1: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0: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1: 你觉得孩子是被？
0: 可能是被拐跑的。
1: 拐跑的。嗯，
0: 对。
1: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0: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1: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0: 对。
1: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0: 对， 因为北京。

0: 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1: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的呀？
0: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呀帮我。助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巧家县、荞麦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看电视上说养鸡能赚钱。
1: 养鸡能赚钱？
0: 对，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片地，我向别人借了5万块钱，盖了2个大棚。第一批鸡进我大棚的时候，有麻的，有黄的，有白的，小鸡每天叽叽叽的叫，那个看到小鸡3000多只，也很可爱。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6点就要到鸡舍里去给小鸡喂料，但是那个饲料是80斤一袋，我扛不动，我就要给那个口袋剪开，用吃饮水的那个桶一桶一桶的夹到那个鸡棚的饲料桶里去。 一天早上也要夹18桶。
1: 哎呦，
0: 20多斤一桶要夹18桶。
1: 哎呦，好累啊这个活。
0: 但是我不觉得累啊。
1: 现在养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第一次养鸡我亏了接近3万块钱。
1: 亏了？
0: 对，因为在小鸡一天天的长大，2个多月的时候小鸡生病了，那时候小鸡已经有5斤多6斤，但是鸡生病了，死了200多只。
1: 哎呦，
0: 2年下来我喂了11000多只鸡。要开始卖的时候我们那边又说禽流感。
1: 哎呦，怎么都赶上了。
0: 对呀，那个时候又一次失败。
1: 那大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
0: 就种我的枇杷。我有枇杷园，有4亩地的葡萄，有1亩地的那个枇杷。枇杷葡萄每年我种下来还赚得到10000多。今年四月牛后的时候，我就给我的2个大棚租给别人喂，一年收6800块钱的那个租金。他们在喂，我就跑到旁边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喂的。对那个养鸡，我这个技术我还要学，我不放弃，我还要到别的大城市去找我自己的孩子。
1: 这个大姐，这个妈妈，这个生活就是攒钱攒钱，去大城市找孩子，去大城市找孩子。
2: 这个妈妈也挺可敬的，她实际上说实话她并没有说不顾一切地找，实际上她还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挣了钱再去找。在一边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她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在不停地挣钱，让她找孩子呢有经济上的支撑。所以说呢，实际上说实话真是让我们很敬佩她这样一个妈妈。
1: 吴大姐，我再问问您，今天您是第5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
0: 对吧？
1: 对，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28。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你那个梦想，因为大

0: 家都在帮你，
1: 好，
0: 好吗，吴大姐？
2: 嗯，
0: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
0: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吴大姐你找的，好吗？
1: 好的。吴星琴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叫李坤，他是1990年出生的，1996年8月份在四川省宁南县离奇失踪。另外，由于您的儿子体貌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接到这一刻，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可是经过寻找后，我们发现四川境内并没有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再次扩大寻找范围，同时加班加点为您的悬案进行比对。在比对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一名福建安溪姓郑的男子与你的前夫李武的血液比重，于是我们立即联系福建安溪警方进行协助。
4: 接到案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寻找这位姓郑的孩子，可是呢，他当时不在家中，而是在外打工。于是呢，我们经过走访和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呢，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
1: 那么究竟这一位姓郑的男子是不是就是您丢失了22年的儿子呢？我们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母爱不会慢慢的弥补的。如果说这次来找不到，那我回去还要努力的挣钱，把钱攒够了，我还要到大城市去。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你回来吧，妈妈天天都在找你，没有一天不找你，没有一天不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

0: 妈。
1: Woo!

0: 我的灵魂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
1: 吴大姐，吴大姐。
2: 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找到了，吴大姐，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看儿子，来，不哭了，
2: 看看大儿子。
1: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
2: 过
1: 来，带着妈妈，
2: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1: 来搀着妈妈过来
2: 啊！
1: 擦擦眼睛，来，吴大姐，来，小伙子，坐哪儿？您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二十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2: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1: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3: 对，
1: 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2: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3: 行走嘞，
2: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4: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1: 甘蔗，
4: 对，有个甘蔗的味道。
1: 家里有甘蔗吗？
3: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1: 有甘蔗。
3: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
1: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4: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1: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3: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5: 苏东啊，
1: 哎，玉老师，
5: 我看这个背带以后啊，我特别有感慨。中国老话说母子连心啊，妈妈说当儿子出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背带背儿子回去，当时我就在想，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他怎么背呀？这个出来感觉他妈妈就是可以用这个背带背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母子是真正的苦尽甘来，我们祝福他们。
6: 这个呢是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孩子从四川凉山州被拐走，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下边的安溪。你们回去之后啊，也要分别和两地公安机关联系，要成立专案组啊，来追查人贩子。
1: 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2: 那不可能，
1: 是吧？也
2: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1: 啊，您说什么？
3: 背得动，
1: 背得动。

0: 这留好了啊，这留好了。
1: 这个妈妈和那个儿子把那个背带披在肩上
0: 啊，对，披在肩上可以。
2: 披在肩上，
0: 嗯，给儿子披着。
2: 来，您也披上，一起，一起拉着这个袋子走。
0: 挺好看的，
2: 好看，
0: 真的，从我后面看很好看。
3: 第五次来北京，没有让妈妈失望。寻子多年，坚强的她终于在这里找回了儿子。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

0: 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 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20斤长的。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0: 初次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3: 140，身高呢？
4: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5: 弱的。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7: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8: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7: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

0: 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5: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5: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5: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5: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

0: 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爱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他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平原，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2: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周围。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供者，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是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白血病，
2: 对，
1: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2: 第3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忍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今天是个小秃头了。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
1: 哎呀，
2: 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2: 对，所以跟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2: 从小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着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2: 对，
1: 家里条件也不错是吧？
2: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给你买？
2: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是在这么苦的情况下，我也不觉得我

0: 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嗯，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屁股后，让他背着我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在他脖梗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2: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0: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
2: 嗯，
0: 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
2: 嗯，
0: 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嗯，当时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说怎么可能呢，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1: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长大的。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一个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你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半圆形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也是蓬起来的，料子也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他们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没法穿了。
2: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儿，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0: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着一定要让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
2: 嗯，
0: 当时我家里，我爸跟我走上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1: 我村里的一个大小，他说天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拥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但那边他没有说话，他过了好久他都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就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不能听到我心跳在不停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0: 就这一句话，就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就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因为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先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儿，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有孩子在哭，我顺便哭上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上不胳膊脚都被那一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包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 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3: 玩孩子是啥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阳光一点，自信一点，将来吧走向社会也没有那个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吧这么做的。
1: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特别多余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0: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儿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同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让我的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没坏没坏呀，咋没打坏呀，也没有责怪我，
2: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0: 对
2: 吧，
0: 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1: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得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打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她过了好长时间她才从办公室出来，我就在门口站着嘛，然后她眼睛特别红，她问我，她说你怎么打架了，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的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觉得你又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坏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0: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怎么我知道身世了，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不打电话没有人接。过两天我又给他们俩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兰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爸做手术了，现在在。
2: 你爸做手术了？
0: 对，在医院急需等着用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那场面我至今都记得，我爸在 ICU 里躺着，浑身上下只铺了一张毯子，没有穿任何衣服，这是脑袋旁边全都是仪器，都是管子。后来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儿，然后汽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2: 哎呦，出车祸了！
0: 刚做完脾再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2: 爸爸也是担心你这个心神不宁，是吧？
0: 对。
2: 但是没跟你说。
0: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一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以致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都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1: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恩。
0: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2: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0: 情更真了。
1: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学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0: 嗯，
1: 因为销售它属于你要努力干，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0: 哎呦，翻倍了。
1: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0: 哎呀，
1: 我只留下了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着，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就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也欠下了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这样，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能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
0: 嗯、
1: 我24岁，正好的年纪。
0: 对。
1: 我想着，终于能我自己挣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对。
1: 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还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0: 啊。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1: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人家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你马上入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把我妈一直摁着我治。我爸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他能治。是我爸其实这么长时间一直给我寻寻，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0: 对，
1: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0: 亲近的人，对，
1: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个是不是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3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是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0: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1: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嘛，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来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0: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虽然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1: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0: 就是你现在的爸妈，
1: 对，
0: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1: 他们不是我的根儿。
0: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了，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因为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0: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1: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0: 你会认他们吗？
1: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生爸爸妈妈，我 做不出来。
0: 有点
1: 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做不到。
0: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到这里了吗？
1: 我来了。
0: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1: 嗯，可以。
0: 行，
1: 他们在。
0: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是吧？
2: 嗯，
0: 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0: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嗯，知道这个事之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张亮哥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天元

0: 妈妈她不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好人多，我们都努力，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2: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其中一位说道他知道谁能救天元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3: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利用工作空余时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你丢失的蓝色地区进行了大量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2: 天元，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爸爸妈妈是真的爱我，我这条命都是他们给我的，没有他们，我也没有今天。

0: 听月你好，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远，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不要叔叔，不要，
1: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来，叔叔你起来，阿姨起来，
2: 他不喜欢离开我吗？
0: 你让我听我说，我就这样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远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了。
3: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4: 我们不会放弃，天然，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2: 能，
4: 加油，
5: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我和大家再想。

细的说一下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

0: 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

0: 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

0: 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

0: 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的。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

0: 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5: 欢迎，
1: 你好。
5: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5: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5: 所以
4: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5: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

0: 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

0: 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0: 大家好，李静老师您好。
2: 您好，来请坐。你是来自？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造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3个人起来，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着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着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一直都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会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1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再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3: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的，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0: 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3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我哥哥在那边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使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他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 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啊，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就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当时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说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的时候，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的时候，然后看到门口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回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进了大伯家，然后就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2: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了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个，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来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
3: 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无论如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
0: 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那个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

0: 要付一点，他说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床，然后床上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那个走到那个江边，当时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修一个小铁棚，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是吧？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那里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块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活下来，等我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7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2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7个人说只有3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地里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但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来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
1: 了。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她更纠结。

0: 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的生活。
1: 19岁的时候，然后跟他村的一个朋友吧，学徒那个装备工，有个工友就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什么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在边上又站了很多人，感觉那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3年级，然后到19岁，这个差不多10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我就在心里就立下了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些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笔，然后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就是那个学拼音。
2: 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给他们呢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我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提升我那个为车间承包人，是吧？管5-6个车间，是吧？
3: 你现在还跟你养父母住一块吗？
1: 是的，住一块的。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然后爸爸说呢，我们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3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没上去，然后就吃那个2块钱的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了盖那个房子，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3: 盖楼房的不多。
1: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又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聊天说，他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了也特听他的，
3: 挺高兴的。
1: 爸爸妈妈也听着也很高兴。
3: 今年30几啊？
1: 今年那个37岁了。
3: 哦，有家有孩子了吧？
1: 有了，就在2005年那个结了婚，现在也有2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4: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大伯的这句话，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5: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你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破碎的家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是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1: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家，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那个广告，没有找到。也到重庆，我跟哥哥分散的地方，九江那个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
3: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

0: 曹爱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连乡东连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剩下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找你了。
0: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找你了。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

0: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这个然后扎了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2: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
3: 不愿意，
2: 不行
0: 不行，
2: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0: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一直我也在找呢。
0: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1: 有二十多年了。
0: 弟弟变样了吧？
1: 变样了。
0: 变样了。
1: 嗯。
2: 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4: 对对对。
2: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0: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1: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0: 江边上。
1: 江边上它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然后
0: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1: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直接给拉走了。
0: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1: 房子不见了。他那
0: 那你上哪了？
1: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0: 淹死了，
1: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0: 一找就是二十年啊。
1: 对。
2: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0: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1: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0: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1: 嗯。
4: 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
0: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1: 嗯。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0: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3: 嗯，对。
0: 啊，现在结婚了吗？
3: 我结婚了。
0: 有孩子了？
3: 嗯，有。
0: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4: 高兴，高兴，
0: 满意足了哈。
1: 特别高兴。
3: 谢谢这个。
1: 谢谢这个节目，
4: 谢谢栏目组。
0: 好啊。
1: 谢谢。
0: 您的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2: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4: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0: 不谢
3: 老师。
0: 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成。

0: 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让他有了今天的团聚。
1: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0: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啊、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0: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

0: 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4: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对，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有，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
2: 好
3: 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

0: 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替你要的那个人。
1: 他的思念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0: 抽烟、戒烟、喝酒、戒抽。我每次都要喝的大醉，喝1斤酒到1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戒掉了。
1: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0: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哦，砀山县。
0: 嗯。
3: 做什么工作的？
0: 干那个动物检疫。
3: 啊，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0: 就是我今年38岁了。
3: 38岁。
0: 我感觉这30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在活在这个屈辱中。
3: 屈辱中。
0: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一头，我要找到能帮我抬一头直接腰杆的人。
3: 帮你抬起头来。
0: 嗯。
3: 什么事儿是你抬不起头来？
0: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
3: 这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
0: 就是养父养母。
3: 哦、
0: 嗯，有个比我大10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在5、6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相信，我感觉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吧，每次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去一次讲一次。从那开始就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
4: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被捡来的，孩子很多。我们这样一在一起，就想起来自己的伤心的这个身世，感觉呢就是跟姐伤疤一样疼，也不抱成团，也不在一起。
0: 我们村里捡来的孩子，跟犯多大的罪，跟犯多大的法一样，在别人面前始终要矮人一等，很丢人，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着就是羞辱。只要是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时候就气不过，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2、3个，有年龄比我大，我没事反正从小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
4: 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我感觉呀，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到别人家去吵。我感觉一吵那还会更丢人，还更多呢。我就想在外面不小心碰到了，我就暗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发生天大的事，我不会哭了。
3: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3: 还可以哈。他们打你吗？
0: 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因为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食堂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11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8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轱辘不小心掉到食堂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我当时呢就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的下去救他。我就慢慢的抓住那个食堂边的那个树藤，慢慢的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父亲，他也就是他就知道我又下水了，用那个竹条。

0: 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的那个都是竹子的，那光着膀子就狠狠地抽了我。我当时呢就是感觉着很委屈，如果要是亲生母在跟前，不但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十几岁嘛，我就是就跑掉了。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追了有七八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被我父亲就是又抱回了家。接下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过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了一共是三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着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从五六岁吧就想找。我感觉着我就是过得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1: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
0: 没有，一点
1: 没有哈，
0: 一点印象也没有。
1: 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我感觉什么？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
1: 他伤害了他。
0: 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是准备，就怎么也张不开嘴。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问一下子，我问一下我家到底在哪里。他说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舅舅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我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接我当然跟我舅舅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四川呢，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
2: 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下，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0: 我难过的时候吧，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最多有时候喝个一斤半酒二斤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0: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就是上学
1: 哪有钱买白酒啊？
0: 我家里边有，就偷着喝。
1: 偷着喝、
0: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吧。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在放学的时候吧，坐他门口过了，门口停了好多的车子，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还来了好多人。
1: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0: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就是我感觉来替他们高兴。同时我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精神不好。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我父亲那边就偷的酒就喝酒，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1: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0: 知道。就是用那个喝酒来发泄，别的我感觉着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3: 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绅士，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了，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
0: 我就感觉到那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用，还必须靠我自己。我就想着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去到四川那边去找家。就在2001年、2002年，我就准备到四川去找家。突然我家里面又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导致了造假。
1: 什么重大事？
0: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所有的积蓄都花完，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生我二女儿，

0: 来了一户是先天性心脏病。
1: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0: 没看好，没了。
2: 在我女儿去世的时候，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如果能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过一句鼓励的话，感觉到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喝酒吧。
1: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0: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1: 在哪打工？
0: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等着我》的节目，我就是当时就是非常也是非常激动。一看到就是别人找到家了，他们找家都找得非常困难，都找到了，也感动。啊，我也没有心思去上班了，我就是光想到找家的事。那一年在那边就是换工作，换了好几次，每次换工作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1: 整天喝吧。
0: 你真的喝？从那一次，
1: 每次都喝醉了他。
0: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
2: 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憋屈了，就是为了我虚拟啊，也困扰我，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到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
0: 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讲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就打110报警。最后这是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3: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1: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0: 知道，他们也知道。我女儿她请了，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请了七天假，陪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1: 火车，
0: 硬卧火车啊，硬座。
1: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儿问问女儿。和女孩很漂亮哈，
4: 李老师好。
1: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4: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如果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1: 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4: 支持。
1: 支持哈。
4: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0: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到你家的愿望。我感觉找到我亲生父母了，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又心静了，我就是也以后我能振作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我感觉了。
1: 现在还喝吗？
0: 从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1: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0: 挺有希望的。
1: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0: 如果这一生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死不瞑目，合不上眼。
1: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制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5: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求助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那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的，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强儿，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6: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恋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
7: 结果在宝贝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吻合，但是寻亲人的手臂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和以强的家庭信息不符。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看。

0: 心里有些话都
1: 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爸爸过来，树东，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应该是感情遇上别个堂妹，堂妹给街上赶场人多，帽子就掉了，帽子掉了呢，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3: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都到处没得人去找。
4: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
1: 为什么？应该是个熟人。
4: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给他抱走了。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啊，回来就当天下午我们就在派出所报警了。
0: 后来啊，警方去调查，抓了一个人贩子，他们怀疑就是那个人贩子拐的，但是那个人贩子一直到被法律制裁，也始终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他拐的，所以就其实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5: 是被判刑了是吧？
0: 对，只不过是怀疑是那个人贩子拐的。
5: 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调查的线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1: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儿啊？
1: 失望在哪？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父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父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说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0: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2: 80年。
0: 80年、那个时候她
1: 还没，
2: 她那个时候只有两岁左右。
0: 哦，还没丢。
2: 妈妈去世的有2年的样子，她就丢了嘛。
1: 哦，她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
0: 就。那她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没有，
1: 太小了。
0: 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1: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3: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啊给你准备了3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着，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让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给你保存的东西。
2: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让云谦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这袄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真的是在2008年地震，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震垮了，震垮了这个我都是从废墟里把刨出来，还有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2: 奶奶去

0: 其实都二十四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你一定要把强儿我找回来。我就跟我们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放弃。
1: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可能跟咱们平时很多家庭见面不一样，一般家庭见面都是相拥啊，
2: 对，两个父子俩都挺平静的。
1: 对，但是实际上父亲对孩子这种爱其实特别深沉，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0: 在找他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瓶半瓶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了一个特别珍贵的，
1: 这是勉强了的生根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理解，就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什么？他无数次的幻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无数次的幻想今天这种盛大的场面，然而一切让他不知所措。
2: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尹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尹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3: 谢谢大家。
0: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1: 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谜团，就是也解开了，最大的心结也解开了。我感觉以后不可能还这样像以前那样喝酒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

0: 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2: 我跟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

0: 于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才有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4: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4: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4: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二十那长吧？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3: 肪，
2: 这么年轻，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嗯
3: 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的感觉。哎，
1: 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

0: 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2: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2: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
2: 啊，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好，喝。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30。

0: 康，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2: 我叫郭兴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时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1: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2: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1: 粮库，
2: 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缴粮。
1: 嗯，
2: 啊，我这个家有水磨。
1: 水磨，
2: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
1: 嗯，
2: 啊，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僧人靠近它。
1: 哦，
2: 拾马粪、拾骆驼粪，小魔仙啊，从它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啊拾。那个骆驼啊，僧人靠近了它，他头仰起来对着你的脸，他给你吹脾气。骆驼那个脾气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
1: 哎呦呦，
2: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僧人靠近他。所以这家伙
1: 啊，
2: 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1: 敬畏
2: 啊，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我要他给我卖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妈妈退不过去了，这就在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拉针线跟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项链，我也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地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1: 6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2: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 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四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啊，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啊，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2: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2: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啊，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母太垮，我这个六七岁的人啊，跨一步都很吃力啊，第一脚高一脚啊，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啊，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得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啊，就这我们一个劲儿地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洞
1: 啊，火车隧洞
2: 啊，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天已经黑了，也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啊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啊，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啊，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啊到他们这个村子去，他把我领到这个郭贝贝啊，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了。
2: 哎，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虎
1: 啊，
2: 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的要给粮站交粮，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啊，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啊，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记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
1: 啊，
2: 所以在我心目中我已经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二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大树底下，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收指甲，他给我挨着剪了，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2: 啊，往手里捋一捋啊，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父说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啊，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

0: 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她给我把衣服揉的软软的，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的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这样两个手这样一摸，好了，弯曲吧。所以妈妈的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我趴在学校这个大石头上我这样抽着下巴看这个火车，从西面往东走的火车，我看见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说个你把我丢在了包机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
1: 你盼着妈妈从东边来，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请妈来参加这个婚礼。父亲同意了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浅水地区，浅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浅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还有个50来岁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浅水地区有没有水磨有没有骆驼他说了，在他这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龙溪，跑了2个县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龙溪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行李上，我排除了浅水和龙溪这两个，
1: 排除了。
0: 我开始准备逐步地往上查找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小时候的家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风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风肉乎乎的软绵绵的热乎乎的，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所以我看到了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卖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向往着他想拥有了他，今天我终于 见到了他。

0: 所以我就花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里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五岁我第一年看见的是我的骆驼啊，我现在有三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大孙子等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住腿抢的多厉，抢的是又哭啊，抢到手的高兴啊，抢不到手的哭嘞。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凶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啊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啊，恢复了它的原样啊。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用许你今后啊拉上当个玩具给我啊抓呀拽呀，我不用许。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报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啊，询问我的情况啊，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啊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啊。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歌，实际上可能他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歌，因为他是自己走丢的，他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的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吗？来看一看。
3: 郭新虎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

0: 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1: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2: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1: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想你想死了，
1: 你们家的弟弟。
2: 哭了，不哭了，来，咱们过来坐着说。
3: 不是假的，好好看看，不是假的。快来，
2: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呀，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1: 我是姐姐。
2: 这是大姐。
1: 他是大弟弟，
2: 这是老二，
1: 那个是妹妹，
2: 这是老三，
3: 老三，
2: 这是老四，
3: 啊，对对，
1: 姐四个都在这，
2: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序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1: 对对了。

0: 这回对了，
1: 他说那些事全对，
0: 全对，
1: 一点没错。
0: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1: 是，两块的不准，这一点没错。
2: 这是铁头
1: 啊，这个铁头。
3: 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4: 好嘞。
3: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4: 哎呀，
3: 不一样了，
5: 对那个。
4: 哎呀，太珍贵了。
3: 的学校。
0: 哦，爸爸当老师的。
3: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对。这个样子还基本，都还是这样。
0: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3: 妈妈。
0: 妈妈，
3: 刚才出来的时候，
1: 妈妈84了走的，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挂人说不睡觉，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那晃荡，
5: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1: 晃荡晃荡，好像我们也都摇荡哭。
3: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1: 妈妈
4: 对对对对
1: 对，妈妈的妈，妈妈。
5: 我们这去看，
3: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6: 这是妈妈的，
3: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5: 再开着哥哥看。

0: 吃的是喝的。
1: 妈妈，
2: 这是爸爸。
1: 我对不起你。
2: 这是爸爸。爸想。
1: 我对不起你。
2: 就下了火车就一直找不到你了。
3: 这是父亲的像。
2: 嗯。爸爸。
4: 王大叔，
1: 哎呀，
4: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没？
5: 圆了。
4: 那就好，那就好。
6: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4: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因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郭熙虎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熙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骆驼。一颗在外漂泊的心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

0: 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

0: 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1: 我
3: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
5: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

0: 是吗？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一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4: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

0: 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

0: 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家好，树洞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嗯，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哦。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有了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哎，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那个两个那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她那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她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她叫了一声妈妈啊，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同事跟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他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死心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地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地上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地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个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弃女儿去生病，弃她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
0: 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 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走。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

0: 儿就，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嗯，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啊，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定要给他好好看。我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他彻底治愈。
0: 嗯。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嘞。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他成人以后，再告诉他嘛。
1: 嗯。
0: 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他。嗯。
1: 就当天晚上，您跟他说了以后，他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他一把把我抱得紧紧的，他说：“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他要知道他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的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1: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1: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了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她是不是在同学家里，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嗯，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一直关机，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哦，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1: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2: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0: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2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

0: 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1: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他爸，这是缺乏安全感，又让我非常的心疼。
2: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又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0: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1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我原本以为她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她的关心嘛，她是幸福的。1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妇女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
1: 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明怎么2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2天2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份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着什么样？有时候会说，你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她知道这个答案。
3: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1: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2: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0: 他来了。
2: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0: 郭明，
2: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4: 听到了。
2: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4: 对。
2: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4: 对。
2: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4: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
5: 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3: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6: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怀。
3: 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
7: 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2: 那郭民，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8: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9: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但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8: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的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顾敏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北廊坊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两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

0: 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20年没见了，能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第二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另外今天。哭了，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3: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好你，妈妈当时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身亲手亲力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刚说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2岁多的时候，也是妈妈的无奈，妈妈自责，是我没有带好你，妈妈真的很爱你。
0: 你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0: 山不能一直吃苦啊，
1: 山不能一直吃苦，这么好几个小时，一起慢慢聊好不好？

0: 看脚下，大爷，你这是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都是这样说的。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1: 对对对，就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1: 就是了解了吗？了解了。
0: 阿母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1: 我现在。
2: 郭敏，
3: 妈妈，
2: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1: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别人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3: 我才知道妈妈不是抛弃我的。
2: 现在知道真相了，
3: 知道了。
4: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2: 对，
4: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1: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啊，我们两家人的共同那个
3: 来关心
1: 啊，来关心我的女儿。
5: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

0: 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

0: 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0: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
4: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

0: 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 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喝，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3: 清
1: 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变化特大
1: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

0: 穿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丁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
0: 哎，
1: 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时候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会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个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了一下就跑进那个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1楼了。然后我跑下1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三四斤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当时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衅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吧，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4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丢的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0: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要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着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手上。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算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 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他回家找钱，找发现那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他就把我打醒了，是疼醒了。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他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个心里的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
0: 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家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啊！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1: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

0: 不安宁，
1: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0: 嗯，丁健，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这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
0: 嗯，
2: 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着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仅只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0: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2: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0: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他妈妈。
2: 那就对了，我觉得他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0: 陈杰，
3: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0: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1: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末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就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1块钱一个，然后那时候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最近那边那个折了个懒的那个辣椒水到了里面，然后放在咬鱼头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满足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那样的早餐吃。
0: 你妈没发现
1: 偷的时候插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10块10块的，弄成一小沓，从里面抽1块2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着，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
0: 鞋底、
1: 对，怕发现嘛。
4: 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插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呢？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来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呀？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要养你吗？家都没有家。你说当时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0: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1: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
0: 哦，都干什么活啊？
1: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我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0: 不容易，
1: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就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
4: 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那些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5: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4: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安稳的家。

0: 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街上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收摊回家。感谢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
1: 那是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她，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她一个安葬，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当时这样想的。
2: 你一直住在家里？
1: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2: 结婚就离开家了？
1: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了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2: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啊？
1: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2: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1: 一直住在家里面。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我们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她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不是把给我遗失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如果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还是好的，当时就缓和嘛，那种关系
2: 很温暖，
1: 很温暖。
3: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2: 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1: 我想
2: 很复杂吧，
1: 心里很复杂。
2: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
1: 54了。
2: 54了。
4: 李老师你好。
2: 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4: 我说在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
2: 对不起女儿。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他把弟弟丢了？
4: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姊妹，那我是老金啊，我弟弟现在可不在了。
2: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4: 高兴。
2: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4: 能
2: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4: 找不到我也望你们喊我找，
2: 继续找哈、
4: 继续找。
2: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4: 好嘞。
2: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1: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直是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妈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我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2: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1: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2: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

0: 弟弟。
1: 好，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2: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3: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寻，并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4: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拐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 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 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让你把弟弟找回来。我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真呀，大姐姐我
1: 来，请把弟弟请过来，来。
2: 太激动了，太给我们。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不快，不快。
1: 结果宣布一下，来。
3: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救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4: 哈老师的高兴死你了没有？
1: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5: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1: 被遗弃的？
5: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归入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护好人家，
1: 把你遗弃了。
5: 对。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5: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了，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抱着我就跑了。
1: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5: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场景的话，你不知道到底。
2: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
1: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6: 高兴。
1: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2: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1: 那当然
2: 三人不可能分
1: 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2: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1: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5: 有两个儿子。
2: 那看看。
1: 啊，这是两个儿子。
2: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1: 多可爱啊。
2: 乖啊，妈妈再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1: 来，准备。
4: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1: 陈姐，
7: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
6: 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啊，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现在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7: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1: 瘫痪在家，
2: 身体不好，
7: 身体不好。
1: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7: 好，
1: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
7: 啊！谢谢你们老师，谢谢你们。
8: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7: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
5: 姐姐让我去接姐了，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7: 对不起你啊，你拉我进来，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宝宝没得，宝宝只能这样。
8: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

0: 给你让座。
1: 哦，
0: 多可怕
1: 呀！我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才是火锅。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

0: 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0: 业，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

0: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谢谢大家，
5: 谢谢，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5: 喝。
6: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

0: 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罗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笔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啊，如果不是爬虫，但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打你啊！你这是什么？
2: 又跑又跑，跑起！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车燃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

东主，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奏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乡家内边南门内乡秀马。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

0: 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成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洞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6: 你好。
0: 讲台交给您。
6: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

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

0: 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1: 1米9。
0: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 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

0: 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1: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朋友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边站，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转起来，我转弯了，能不能跟着我走？

0: 队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
1: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肿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应用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背起，前前后

0: 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儿，右转一个圈儿，非常整齐啊。
1: 好，
0: 那先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

0: 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的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的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RIS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

0: 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1: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地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

0: 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他们。
1: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啊，
0: 25啊，轻轻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好，正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常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6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5: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妍，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住龙湖。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板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下，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了，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
1: 上。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真的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白幸运了这一个。
1: 花花花花马黑花开这个。

0: 没归心于差不多就行了。
1: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深空这一块，我较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深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深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2: 大黑，
3: 哎哎哎，
1: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5: 那天我怎么弄死了，我都多哭起来了。
1: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5: 的。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的，我
4: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劲背的那种。
1: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啊，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的。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深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人为的光害。
6: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5: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1: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3: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就是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
2: 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3: Yeah,
1: how many bills have we?
3: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4: That's the case. Would you say he's a real gent?
1: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2: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5: Professor Lush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我们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推牌九的，来有治水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队呢，就把前边的人撞一个列车长。
3: 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困难就是咱那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子，就咱一困难就崴回就是了。
4: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队长粮食，是不是？
5: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收拾。
6: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以后，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黎明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这个去立即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的脑壳。

0: 一个逃跑，一个坠机，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坠得快。那个时候啊，他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铁，对对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跑掉。
0: 我们也在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坠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坠上去，快坠上去，快坠上去。让敌人跑掉，把敌人都压掉。

0: 几十万人都往西跑，我们呢就是家电就追管他，一天要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什么要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出来以后，刚弄那个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他是沿着这个开着，在绕着呢。站在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了一个指头，两个都穿了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因为越跑越快，啊，什么？

0: 了。堆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1: 也是深夜了，散营的同志追到了校榭，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的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好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2: 到小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入住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6、7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广场附近，把朱建民兵团300人马全部围。

0: 打了正激烈竞争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独立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钟的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择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

0: 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站岗休整半个月，
1: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局慢水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2: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3: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就想起这个时候冬虫的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衣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自觉。
2: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吃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4: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呢、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5: 就是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大饼，也免空投，就去抢。
1: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的抢不了。
5: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边，有时候就落。

0: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像军事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在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1: 撂那个大饼，那个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是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山路，我们说，还有那个卤肉，卤肉啊。
2: 外战友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都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3: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那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比如说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4: 战士们就吵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5: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时候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黄家峪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尸王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是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这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以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啊，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有我才小才十来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知道你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十五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过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那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三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人的跟，哎呀。

0: 莲花居住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茶铺，松露群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因为这上课，我们东岩要开课了，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子，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

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吧，流血了，流血了。
1: 没事啊，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

0: 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哎呦，哎呦，哎呦。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1: 并在自动对焦。
0: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2: 举枪准备。
0: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3: 干嘛去了？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2: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4: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死者都力挽狂澜，抵抗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安。看啊，
5: 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0来年。喂，哪位？好的好的，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看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睡的
0: 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啊，脑出血。
0: 脑出血。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
2: 好。

0: 走了哈。好，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啊，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1: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1: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2: 就下面一节疼疼。
0: 肌肉疼还是？
2: 就是边骨疼。
0: 骨子疼。嗯。
2: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3: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闸口，还要坐车，还要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4: 个把月都没来了，弄两个红面条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都带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就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喜爱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4: 你哥呢？哥哥到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
5: 大宝，看爹爹，看镜头，大宝，大宝，看镜头，爹爹。
0: 两个人，然后。又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4: 明天呢？
5: 啊，
0: 明天不一定。
4: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家去学习去。
5: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宝家的都带到店里面来。大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叫你妈上去。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然后脚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
2: 欢迎您乘坐11路无人售票车。
1: 在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检阅场。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也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瓜怂”。
0: 副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3: 你又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1: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1: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4: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5: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的话哈，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是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感觉带一澡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6: 现在都下班，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6: 是吧？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6: 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天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味儿一样。
7: 今天有点雨，小雨。
0: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8: 谢。
1: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8: 小心注意安全。
1: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晚报，挂往楼下，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还来个这个坏爸。又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

0: 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我敬了你。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咱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
1: 跑时候恐怕就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块看这个家伙写可以讲出来。这大小丸子这种人家写都在这种横尸家伙写讲过。给你讲过。
0: 人的是人家陪良心，人人都是这种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啊，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三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吧，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白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的用纸头做的，用那个这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子。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卷兵抓来的，顶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完了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提高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

0: 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在那写上传单盖上，
1: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2: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3: 从这开始他们不干，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回来回去，保证的安全啊，是这样子。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九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三五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弱报纸，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求救员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敬轩手很多了，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他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建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人一个人跑的，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0: 在199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的，有学生，有那学生。
1: 那都是鬼迷狼的，拐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边呐、啊，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以为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还没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已经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哎呦，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下午再吃三碗，吃三碗，帮你灌溉。

0: 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地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现在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是空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小窝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那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烟肠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的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总共我们是65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4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月19日、1月10日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团的副参谋长。

那牺牲者啊，一些人也牺牲，这个护路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块大小这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1: 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连打3发。然后一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了。
1: 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了，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2: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脑袋朝天，杨朝人。
3: 咱这几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1: 到陈广场，我们学生。我说咱们这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比较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国庆节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我累了，吃饭大姐。哎呀，这个脑壳是你的，如果是舒服的就这么简单，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民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啊，他把杜立民的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押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押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员，一个推车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播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长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说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生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

0: 因地处45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来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示，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了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隔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昌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2: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2: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昌溪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那很小。
1: 很小。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0: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

0: 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西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一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意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1: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0: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于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2: 当时金兵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地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封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0: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2: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会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松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元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

0: 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1: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意，也可以得享安息。
0: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旧的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1: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急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0: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1: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前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0: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组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组长带他去安前宫立了碑去看，
1: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政教义无

0: 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它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1: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2: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1: 打豪猪，打山羊，
3: 山羊。
1: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3: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2: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4: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2: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5: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2: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4: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2: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4面8方赶来。
4: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2: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

0: 流火的六七月是梨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梨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梨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1: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1: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忠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忠，林立忠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义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2: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

0: 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戬。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这个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它。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那个军屯，就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他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之前都是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是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3: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

0: 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1/3，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1: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3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1: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中轩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中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10多年里，周中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中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中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中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2: 自然不会，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王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3: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

0: 哎，又一代的青年人。
1: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2: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年人的这种挑战和竞争精神。
1: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3: 那个很少的，每个多一点哈。
4: 可以可以。好，
3: 尝尝一下。
1: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2: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1: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2: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1: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2: 当时心情很激动，

0: 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
1: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振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0: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后来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一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0: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2: 啊，
0: 不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关键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1: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振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2: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1: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10-20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2: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3: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1: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3: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做了又卖不出去，
2: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坚持还要做呢？
3: 我是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
2: 就放弃，
3: 你放弃就没人做，
2: 没人做。
3: 对，
1: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3: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2: 展示给大家，
3: 哎。

0: 展示给大家。
1: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2: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1: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十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3: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4: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队员的肩上，然后我挤着龙高高的挤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挤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活的一样。
1: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十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十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4: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2: 严重吗？后来
4: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2: 2个月
4: 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1: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谭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4: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他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1: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

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

虫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微。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那么作为一个演奏者呢，他不是总是自己在演奏，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会和别人合作。只有学会和其他人合作，才能演奏出更完美的作品。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和你的合作者一起更好地来演奏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在课堂当中，我给大家讲解如何与合作者默契配合。今天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大提琴是一件独奏乐器，而且大提琴的很多作品文献当中呢是有独奏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solo 的这样的作品。但是呢，在大提琴的作品当中也有很多都是和钢琴以及其他乐器一起合作的。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合作。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舒伯特的摇篮曲，让大家体会一下合作的魅力。

0: 好的，张默涵同学，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呀？
1: 我感觉这首曲子非常的柔和、温柔，也充满亲情。
0: 你知道摇篮曲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睡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唱的。
0: 对，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妈妈给你唱的歌，是不是？然后妈妈给你唱歌的时候你很快就入睡了，是吧？
1: 对。
0: 摇篮曲呢，它是一首民歌的风格，那么它的旋律呢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优美，同时呢也通过强弱的起伏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感受，就是一位非常慈爱的母亲对孩子啊在睡觉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亲切的一个祝福。大家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肯定也感受到了通过钢琴和大提琴非常默契的配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如美如画的这样的境界。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摇篮曲。那么这首摇篮曲呢，是由著名的作曲家，德国作曲家舒伯特写的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也听了一下，对不对？摇篮曲呢，它是妈妈唱给宝贝的这样的一个催眠的曲子，但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的优美呢，我们也把它选入到教材当中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堂课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如何和你的合作者默契的配合。那么我们今天的合作者呢，就是我们的卢佳怡老师。卢佳怡老师好。那么卢佳怡老师呢，会在这一首乐曲当中呢，跟你一起合作和配合。那么在配合的当中呢，那老师特别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听一听卢佳怡老师他在弹什么，好吗？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先演奏。

0: 好的，我们先暂停在这儿啊，因为我们看到了这首作品呢，在后面的一个部分和前面的音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下一部分呢，我们待一会儿再讲啊。虽然音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整个的力度和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在跟卢嘉一老师合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1: 就感觉合作的时候跟自己单独拉感觉不是一样的。
0: 嗯，很好。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感觉需要顾及一下其他人的旋律，不能光听自己。
0: 对，当你听到卢老师不一样的旋律的时候，你拉琴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感觉变得比平常更优美的感觉。
0: 嗯，那是因为你感觉到卢嘉一老师是作为一个伴奏来扶着这个旋律来帮你。但是呢，我刚才听到呢，卢嘉一老师他的旋律当中呢有很多小的音符，当你拉这个四分音符的时候呢，卢嘉一老师是八分音符，对吗，卢老师？
2: 对的。
0: 嗯，那你我们现在呢先简单的听一下卢老师在一开始的两小节他在弹什么好吗？
1: 嗯，好
0: 好。

0: 所以你演奏的是四分音符，但是呢卢老师呢它是八分音符，那么这个八分音符呢它起到了一个固定的旋律作用，同时呢它又非常的像一个摇篮在摇啊摇，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每一个音进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两个音符啊要好好的听好了，不要比钢琴老师早，也不能比他晚，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演奏一下啊，来。

0: 你看，我们看看这个结尾啊，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他渐弱到了三个 piano， 就是弱得很弱很弱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那么弱？这个时候，公子在琴弦上，他是有方法的，啊，不是说你心里想弱，他就弱下来了，对不对？你用什么方法了？你跟老师说说。
1: 可以弓段稍微靠上一点。
0: 靠哪个上啊？
1: 就可以在中弓偏上的位置，这个位置让弓段少一些，然后是力量稍微拎一点，然后这样不会让它整个都放下来，
0: 就是说
1: 强，
0: 就是说你用右手对你的弓进行一个控制，拎着它，是吧？这是你的一个方法哈，倒是挺聪明的，挺好的办法。其实更好的办法呢，是我们选择不同的发音点。你看，我们在这个发音点。在靠近纸板的地方，它的声音就会非常的虚。如果我们靠近琴码的地方，大家听，非常明显就亮了，是不是？琴码的地方是很硬的，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不好拉呀。但是我们靠近这儿呢，又柔软又好拉。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哎，这就好像是那个妈妈哄着那个宝贝睡着了，最后一点一点一点彻底睡着了以后，那么我们在用乐器表达这样的一种情景和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些办法和方法，那就是靠近琴码，然后轻轻地拉。当然你对弓子的那种控制也是要有一点的，对吧？你不能把弓子的力量完全放在琴上，这样的话声音就比较大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刚才还有一个要值得表扬的地方，要表扬你，就是刚才卢老师，您在弹这个拉升拉西啊，你这个西一下这个音拉得特别有表情，对不对？特别有感觉，你自己也感受到了吧？
1: 对。
0: 所以刚才老师特别高兴，我说太好了，特别好，所以那个感情就表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堂课呢，通过学习舒伯特的摇篮曲这首作品呢，学习了怎么样去和你的合作者，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合作者呢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跟钢琴老师很好的默契的去配合。下边呢，我们要学习一首非常优雅的、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木兰辞》。木兰辞知道吧？
1: 知道。
0: 非常熟悉是吧？木兰辞是讲什么的呀？
1: 是讲一个女英雄带着她爸爸去参战之后一系列的故事。
0: 哦，是一个女英雄是吧？实际上这个木兰辞啊，在我们的古乐府诗词当中呢，就有非常著名的诗词呢，来描写木兰从军的故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对不对？还比较长这首诗词啊。那么最后

后呢，大家认为他是一个英雄，实际上他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父亲的小女儿。今天在学习这首作品之后呢，回去可以再温习一下这一首诗词啊，写得非常的好。那么通过这个诗词的描写呢，就讲述了木兰是怎么样从军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从古代流传到今天，依然呢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啊，去赞扬这样的一个富有爱心、爱国、孝顺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首大提琴作品啊，它的这个乐曲呢是改编来的。那么之前这首作品呢是由易明老师写的曲子，由黄飞利教授改编的。黄飞利教授可能你不知道，他也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的教授。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这首乐曲啊。这首乐曲当中呢有很多是和我们的钢琴老师需要在一起相互配合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演奏。好。

好的，那么我们先学一个这个开始啊。开始的这个主题呢，它用了三行来描述，就是你刚才拉的两次的这个渐慢啊。其实你看一下啊，它的这个音啊写得非常的好听，可以跟我们这个《木兰辞》当中的这个诗词呢是对应起来的，是吧？西西拉哆西，就有点像在讲故事啊，唧唧复唧唧，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在演奏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更多的是一种诉说的感觉啊，更多的是在讲故事啊，整个的这个状态和你的这个拉琴的感觉，和之前我们演奏这个快乐的农夫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作品卖报歌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叙述性的，对不对？然后呢卢老师呢他也有很多比较丰富的一些钢琴的肢体，这些你都应该仔细的去听。好，那么我们现在再从头开始，刚才进来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犹豫，是吧？前面是两个小节啊。好，我们现在开始啊，一二哒哒滴。

好的，否则还有点不太熟哈，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一段你感觉他是在讲什么故事呀？你听钢琴啊，整个的速度也和你的速度一样，就开始有一点快了。这就是什么呢？他决定要替父从军了，是不是？哒哒滴哒滴，开始悄悄准备了。啊，家里人都睡着了，然后他又进，不行，我得准备好，第二天我得偷偷的去，是吧？所以。

这一段呢，他就是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他内心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再往后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llegro 的这一段，来，备起，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0: 该你的旋律了。对，刚才配合得非常好，听到了吧？所以这一段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一段的主旋律并不是在你的身上，你这个时候呢是配合着老师，你是一个配角，那么主角是谁呢？是卢老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很好。好的，那么我们这堂课呢，我们再一次的学习了和我们的合作者啊，就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默契的来配合。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学到这里。艺术是无国界的，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美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有共同的语言。孩子每学习一门艺术，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见识广了，眼界也变宽了。这对于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低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毛荡荡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沿河文化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爱是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爱石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

0: 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1: 咒语一样是急速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花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豆腐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0: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一排，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走，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过大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的啦打咚打咚。
3: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80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4: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啊，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啊，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啊，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啊，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啊，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啊，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5: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学嘛，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牛皮，也就称呼黄牛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个老。

0: 老油锅，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油锅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这锅的颜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陈年油，这个陈年油锅，哎，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油锅，看，这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油锅。安塞油锅和农民花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1: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小子，放起来，哎。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在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铺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莘莘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震动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

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

0: 齿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3: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4: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5: 活化石
6: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7: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1: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就是这个你的祖彭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

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的。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

0: 隐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种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钱用在家里，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

0: 子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悖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瑶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瑶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问题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瑶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瑶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父在你这在主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3: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

0: 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遗憾的，比较遗憾的。张家的窑有代表性。 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炉窑掏的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的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这其中的算计。我们
1: 看这上面，就是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
0: 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古东方。
2: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3: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
0: 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过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 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 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 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它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
4: 这一类，它市场上逐年开始兴起来了，所以它有个老陶工们，他储备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习人家经验，开发新的产品。有组织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哇，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那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
2: 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 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5: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 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瑶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瑶村。
1: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觉得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瑶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1: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给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瑶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瑶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瑶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

0: 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朋友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瑶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十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他要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堂。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

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稀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

直距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基金、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六十。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妮妮，臭母妮，说好听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二十八十个嘛，有点是百度嘛，我们拉个字问你，也是你今年是你第一，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的，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呗？不过嘛。
2: 年，啥个初八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给你出去路上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就没待机，所在就没待机，没事。你看我出，没提了我。
2: 哦，年。

0: 她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她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她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点爬起，7点爬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

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阿路的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做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上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这把马的干马车拉着马的爱的那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

0: 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绍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是我马绍接着，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哦，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个人以前。医生不要，没土办法，没那些我们关心那些节日，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洗哈、噶、喝哈那些节日，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这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

0: 脏东西，
1: 小
0: 村委歌应该也念在村委歌，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当的众人的老爸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0: 那在做那在画完的做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画歌？
0: 我那还想，那在做那在画完的做的。
4: 我
0: 叫俺们编辑给钱好了嘛。以前是晚上是的，
1: 我是叫
0: 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家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问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是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5: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我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3: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完

0: 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生老师，一生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
3: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5000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4: 小怡则小进，大怡则大进。
3: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地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档。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档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档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5: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1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6: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5: 对。
7: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3: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8: 黎明的时候，一二。
2: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8: 山洪咆哮着，一二。
2: 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当。
9: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8: 太棒了，继续。
10: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11: 把酒问青天，别为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8: 等你来。
12: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8: 等你。
3: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2: 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员
8: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教材。
13: 老师好。
14: 哎，你好。
15: 哟，新发表的作品啊。
13: 嗯，对，老师再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0: 行所行，不问出处。
1: 问题问得特别好，
2: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1: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2: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
1: 可以让它落
2: 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1: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3: 哎，我到一楼了。哎，马上，哎，马上。
4: 是刘老师吗？
3: 哎，邱新宇。
4: 刘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教研活动，我现在还是很年轻的教师吧。
3: 太棒了。来，一起。
5: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6: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7: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8: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9: 老师好。
3: 上课。
10: 起立。
3: 同学们好。
2: 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11: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就是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
0: 噔。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那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唱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这些东西，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了你研究的东西。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刨耳朵。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养家糊口。你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采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啊。

0: 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
1: 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2: 挺舒服的。
1: 舒服吧？
3: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4: 这个鹅毛棒两三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1: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0: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4: 不软也不硬。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好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5: 要是整装租穿下来，这不太行吧？这我得一些管的麻子，养过亲生儿子，养的麻也没大，不麻子就不就大的就不。
0: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她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她给了我5块钱，我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3: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0: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的，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6: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些虫子的呀，到底打倒人，不能让。
1: 扎了以后呢，那个肠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着了。
2: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好啊，冲过来。我们那个唐山的冬季，冬季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3: 飞机啊，就像那那硝烟那样，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夜，床也没睡，都搁那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火焰山一溜天都这么大，那么多的。
2: 连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百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到双贼集。
5: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防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2: 我们这个都给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这个，结果给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在下面王八不偷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费用也到了。

0: 就把那包起来。
1: 在双头市不知道口袋，等黄维兵团进到双头市，我们设了会合一杯，首先南平地保黄维兵团放过会合。
2: 我们十一旅的任务坚守南平基，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4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基。原来的任务是3天。
3: 这任务很艰巨，你是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2: 为什么南平基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10桥，而黄维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它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5大助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4: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街的任务呀，把南平街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长呢，是黄维兵团的推迟了时间。
2: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用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4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边，
5: 关闭当在封锁当中的口口。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6: 这个水里漂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跑，就有水一过来。
7: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大，他这个机枪呢，营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5: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我中机枪，我排着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个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了，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2、3次，我又捡起来戴上。
7: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400-500公尺。就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命大是吧？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8: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9: 你小有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

0: 就不好。所谓先给谁报，先看上哪个中先报哪个，哪个出血多先报哪个。
1: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2: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黄武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3: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就听着这大人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呢。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4: 咋没跑啊？俺没跑，我我不敢上下午，14多岁不愿意上下午，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3: 即使淮海战役已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伟住在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伟住的西边。
5: 黄伟兵的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3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5天6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忠这个事啊，在讨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粉碎了这个黄伟兵团的这个讨会议的起初，他在战场起义。
6: 就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窦乐明，窦乐明不是想救王维吗？因为王维我们的董据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董据他包围他了。

0: 包围以后，我们士兵团首先攻的是沈庄，沈庄攻坚战。
1: 但是是冬天，每日都能穿，野外那些没地的没啊，那这没地跑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飞机天天撂炸弹，打几枪，飞机一连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唉，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1: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2: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啊，他得给你把楼烧毁了。那个是厉害。
3: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树啊什么的都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操作的。烧的都全腿拉胳膊的，全腿拉胳膊的都烧的变了，回来了。
1: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超国化这个牌，这个牌伤亡也大，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不是在那儿拦住了。我们伤亡大，就是火焰喷射器烧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一户家伙也来，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的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的，炸弹坑填的满满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用汽车搭的围子，一挂杆一挂。
1: 双腿机问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组织防御了，而且呢，把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俺庄子，就是都透着白，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见嘞，武装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

0: 二十耳鱼，六十柳串，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1: 王伟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构筑的时候，他把坦克卸下的时候当作跑去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攻击的就比较难的，没有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案。
2: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1: 另外呢，其实用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2: 飞雷炮。
3: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还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0: 是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壕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9团炸壕被荣红特征功。
3: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现象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里边参加工程会呢，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节就是我们在徐州南边，首居南边，就是淮海镇的农村站。农村站我们叫那个走之地。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罗村寨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他得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

0: 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这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消耗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每一个都可以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啦，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啦，敌人要冲啦，要上来啦。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缝隆啊，吹倒了。这时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保着啥保你，保着你也保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打在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两，我给他吸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吸净。
4: 双子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的命令由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离萧县南的大约20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机，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5: 究竟是谁解决谁？最后我们是中央局怎么，还是谁解决王维一党？

0: 情景是不是千言的那种情景是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

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

0: 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1: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2: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得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4: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5: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3: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

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

0: 成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10、歼-11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3: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3: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3: 是。
0: 好。
1: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 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

0: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1: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2: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

0: 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地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

必须要完成的事。认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他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

0: 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秦代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2: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3: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0: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

0: 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染得饱满的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0: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脸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脸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达达。
1: 我们善脸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别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胡烧的。
0: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脸，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2: 他呢发的誓言，不认师不下次人。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早磨墨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2: 屋子里面呢放着五个箩筐，小娃的五笔笔的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五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 智勇禅师在临摹仙人说法的基础上不断

0: 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珍草千字文，一千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敛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赵孟頫。有一次，赵孟頫得知善敛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頫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十字左右，但是赵孟頫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一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十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十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饼单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值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頫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敛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集市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2: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均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敛，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0: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一两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4: 大姐你好，
5: 你好，
4: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5: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0: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

0: 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1: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2: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折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1: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2: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0: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虎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虎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虎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虎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3: 我想把这个蓝屏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0: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虎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虎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3: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0: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虎笔之上。走在如今的扇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虎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1: 在漫长的时光中，扇脸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虎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虎笔故事长大的扇脸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黄建飞在扇脸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

0: 继续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四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1: 古家具就是要修旧如旧的。
2: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1: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沉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1: 那心情太高兴了，我是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它1-2天的时间，
2: 就盯着它看
1: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0: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2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莲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3: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的，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道，由器物的层面啊，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0: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3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1年只有1-3次的修剪机会。
4: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2: 不是。

0: 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1: 哎，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2: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1: 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的，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让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的。
2: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0: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今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3: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2: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3: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2: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季雅，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0: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2: 同学们好，老师好，
3: 同学好。
1: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4: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1: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2: 欢迎你们。
1: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2: 好。
1: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2: 好。
0: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1: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5: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2: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2: 好。
0: 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6: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2: 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

0: 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好好，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2: 若浮萤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嗯，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3: 嗟吾与长修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今忧，未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

0: 填满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2: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2: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3: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头是斜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
0: 哎，
1: 你请。
4: 杨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4: 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4: 吾谁与归？
0: 好，
1: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

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未羁，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第十一集建国定都。
1: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胜利召开，来自全国各根据地的610名工农兵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朱德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是从这里叫起的。
2: 我打起精神来。

耶稣大正开着呢，富贵哥才有空到这儿来，拦住他问问大会的情况。

0: 吓我一跳。去给你们杨团长送会议材料。
1: 嘿，有啥新指示？快让我看看。
0: 你别嘛，站什么都看着呢。
1: 我也想和你一样去大会现场听毛主席讲话。
0: 会场下午需要加派保卫人员，我去向上级申请，杨团长应该能让你去。
1: 太好了，
0: 去之前先把衣服补一补。
1: 哎呦，这可是我最好的一件军服了。衣服该怎么缝啊？早知道跟娘学学了。哎呀，不管了。哎呦，
0: 小瑞，咱该走了。你咋了？
1: 没事。被富哥哥知道我房哥衣服都扎到手，多丢人啊！
0: 藏啥好东西呢？
1: 我没藏啥。
0: 我来帮你缝吧。
1: 要不说富贵哥最厉害了，啥都难不到你。
0: 哟，新鞋啊。
1: 嘿嘿，我娘做给我过年穿的，一想到可能见到毛主席就提前穿下。
0: 穿好了，赶紧穿上走吧。
1: 苏大会场，毛主席就在里面开会。
2: 富贵营长好。
0: 老王，这几位是下午加派负责警卫的同志，交给你了。
2: 欢迎欢迎。小蕊连长你好。
1: 你好。能不能让我的位置离会场近一点？我想听听毛主席讲话。
2: 好，我尽量安排。
3: 报告，有紧急任务，杨团长让小瑞连长立刻归队。
1: 哦，我好不容易才过来。团长，找我啥事儿？
4: 没请大才的，怎么了？
1: 好不容易有个能听听一苏大的机会，结果您一个命令我就回来了。
4: 你小子以为站在会场门口就是守卫一苏大了？
1: 是。
4: 只有坚定执行革命任务的战士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战士。
1: 是，我懂了。
4: 懂了就好。集合。同志们，情报说有小股白匪特务打算潜入苏区破坏一苏大会议，我部奉命进行拦截，大伙儿可别砸了咱独立团的招牌。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出发。
6: 长官，这次任务要怎么做呀？
7: 共党这次会议十分重要，防护也必然严密，我们分两路潜入。孙组长，你带人走南边的树林。
6: 遵命。
8: 是。
7: 陈实，你带另一队走北边。
9: 是。
7: 我会在后策应，潜入苏区后乱子闹得越大越好，让他们的大会开得再热闹些。
4: 我们不知道白匪特务具体会从哪里潜入，所以必须分散把守各个道口。营长，你带队负责北边山林，在这里、这里和这里埋伏，一旦有可疑人员就给我包了饺子。
3: 是。
4: 小瑞，带你的人给我卡住南边的隘口，严密盘查。
1: 是。您就瞧好了，
4: 我们绝不允许白匪特务破坏一苏大。
5: 是。
9: 停，你们不要动，在这里等着。

0: 这里地势险要，是设伏的好地方。断口很新，是刚折断的，砍了人不少啊。撤，周围有埋伏。
1: 看来红军是在四面撒网呢。
0: 对，我那条路线极少有人走，居然也设了埋伏，所以先回来报告。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既然红军分散防守，那我们就不要再分兵，应该集中兵力从一点上突破。
1: 南边的山隘地势狭窄，藏不下太多人，倒很合适。
0: 要不要让孙组长也撤回来？
1: 哼，好，我正想亲自会一会那些红军，到时候看我眼色行事。
2: 是。
3: 停！你们是做什么的？
4: 哎呀，小同志，我们是从白区往苏区送物资的。
3: 请出示你们的路条。
4: 啊，有有有，我这就给您拿啊。
3: 不对，路条这么重要，怎么会不贴身带上？
0: 一旦交上火，我们就从侧翼攻击。
3: 好。是白匪特务，打！
0: 开火！我们去接应吴队长。
3: 不好，白匪还有埋伏！
5: 轮到我们了，集中火力，出击！
6: 都上去！带领所有红军！
7: 连长，
8: 快！快！白匪的突击点在南边。
3: 我的枪呢？
7: 连长，伤得不轻，需要休息。
3: 答应团长，要守卫一族的。
6: 冲上去，干掉所有红军！
0: 长官，我觉得先撤为妙。
6: 为什么？
0: 红军既然四面撒网，附近必有援军，我们没能速战速决，恐怕会被反包围。
9: 八哥，现有大股红军正在靠近。
10: 来得还真快，
9: 撤！
8: 这边。
3: 团长，我
8: 少说话，快送医疗所。
11: 由于外围的保卫措施严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顺利进行。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并在大会开幕当天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并改瑞金为瑞京。
12: 第十二集，小瑞养伤。
11: 1931年11月7日到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举行，小瑞却因参加外围的警戒任务而光荣负伤，在医疗所接受治疗。
13: 今天感觉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14: 啊，感觉好多了。
13: 按时吃药，很快就会痊愈的。小瑞，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这家伙刚能下地就开始不安分了。站住！

0: 配合治疗，又想开溜啊？嘿嘿，
1: 小青，我身体好着呢，你看，哎，嘿嘿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放我回部队吧。不信你看，哎呦，
0: 少装蒜，跟我回去，老老实实吃药养伤。
1: 咱医疗所的药那么紧张，其他战士比我更需要。啊，
0: 我知道，那你也不能乱跑啊，万一伤口……
1: 啊，富贵哥来了，
0: 气死我了！别乱跑，小心伤口。
2: 哎，小瑞，恢复得不错呀。
1: 杨所长好。嗯，
0: 所长。
2: 小晶，我正要找你呢。
0: 又有伤病员来了吗？
2: 咱医疗所的草药快用完了，你得再去采点。
0: 好，我马上就去。
2: 小瑞，好好养伤，这也是革命任务。
1: 不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看你还跑，跟我回病房。
1: 轻点轻点，我可是伤员。
0: 那你自己回去，我还要上山采药呢。
1: 小晶，我陪你去采药好不好？这样我能多采一些回来，治疗更多同志。
0: 这那说好了，上山后要听我的指挥哦。
1: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

0: 在医疗所都快闷得生锈了。小静，要是咱们的医疗所不再缺药，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辛苦采药，同志们也能得到及时治疗啊？
1: 哎，就连红军总医院能建立起来都不容易，咱这个小医疗所哪还能奢望那么多？
0: 红军总医院是咋建的？你快说说。
1: 我也是听杨所长说的，那还是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1927年，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为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在井冈山上成立了毛坪医院，那是咱们创办的第一所红军医院。但到了1928年，由于白匪军的进攻，战斗频繁，咱们的伤员不断增加，但医疗条件有限，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西药严重匮乏，就发动大家上山采种草药进行治疗。再后来，毛委员带着队伍下山，创建了赣南闽西苏区，就把红军医院搬到兴国茶岭，成立了红军总医院。
0: 原来是这样，咱瑞金啥时候也能有个大医院啊？
1: 听杨所长说，以后在瑞金也要建立中央的红色医院，到那时条件就会更好了。
0: 嗯，
1: 药材好了，我们回去吧。
0: 好。
1: 你回病房好好休息，我去把草药给杨所长。
0: 好。
2: 您回去啊，把这草药熬了喝下去，就不闹肚子了。
3: 哎，谢谢谢谢。嗯、哎，你不是小晶吗？
1: 刘大叔。
3: 哎，你这妮子可急死你爹娘了。哎。
2: 小晶，你和刘大叔认识啊？
1: 是我同村的邻居。所长，我去给伤病员做检查了。
2: 哦，
1: 还好伤口没有感染。
0: 你咋哭了？是不是我的伤又加重了？
4: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伤加重了。
1: 净胡说八道，瞎琢磨。哦，说正经的，我可能要离开医疗所了。
0: 哦，为啥？
1: 刚才遇到了村里的熟人，我家里人要是知道我在这儿，会逼我回去嫁人。
0: 哦、嫁人？喜事儿啊！
1: 可我根本就不情愿，我不愿意，我现在根本不想嫁人。
5: 小青啊，人家刘。

0: 二狗身强体壮，长得也不赖，是个好后生呀。
1: 我和他都不认识，凭啥就嫁给他？
0: 我嫁给你爹时也不认识呀。
1: 你们那是封建包办婚姻。
2: 反了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轮不到你说了算。
1: 我要等爷爷采药回来，他会给我做主。
2: 这门婚事我和你娘做主。
1: 要嫁你嫁，我不去。
2: 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女啊。
0: 小静她爹，别气坏了身子。小静，快给你爹赔不是。
1: 凭啥？我又没错，反正打死我也不嫁。
2: 我这就打死你呀。
0: 别别别，小静可是你亲生的呀。好，不嫁就不嫁。小静啊，去柴房抱点柴火，咱先把饭做了。

0: 我们亲家早就说好了，明天刘二狗就来迎亲。
1: 我不。 不行，我必须逃出去，锁头根本弄不开。

0: 我的事儿我都知道吧，爷爷，我不要嫁给我不认识的人。
1: 我明白，走吧，小静，去你想去的地方。爷爷，你……我从家里逃出来后，就参加了红军，然后杨所长看我懂草药，就让我来医疗所工作了。
2: 岂有此理！哎呦！
3: 哎呦！富贵，来看小瑞吗？
2: 是啊，团长，您这是去哪儿？
3: 马上就不是喽。接上级命令，我即将转任咱们乡的苏维埃主席。
2: 啊？可那就不能上战场了。
3: 身为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安排。你快去吧。
2: 是，
3: 我还要去交接工作呢。
2: 好，
4: 小青，你别急，我去找富贵哥想办法。
0: 啊，富贵哥来了。
4: 你别想骗我，
3: 找我干啥？
4: 富贵哥，你快听我说。
2: 原来是这样。对了，小青，你现在可以用法律手段来解除封建包办婚姻。
4: 啥法律啊？
2: 这次医苏大会除了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外，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等法律条文。其中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
0: 真的吗？
2: 当然了，据说结婚证都已经设计好了。
4: 小静，这回有办法了。
0: 嗯。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封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的

0: 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

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不仅是数字的突破，也是体育精神的播种。当千万青少年踏上冰场雪道，他们触摸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摔倒后如何站起的人生课题。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都灵冬奥赛场上那个震撼世界的瞬间？张丹被重重摔落冰面，却擦干眼泪，强忍伤痛，继续完成比赛。试想，如果是你，在人生最重大的舞台上遭遇如此意外，会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呢？
1: 其实大家说到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当时你在决赛当中然后摔倒，
2: 是
1: 又重新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了啊。如果再回到当时19岁，会对自己说什么？
2: 会让自己在大胆一点吧。
1: 怎么讲？
2: 现在回想2006年的时候，还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是对于结果的那种渴望跟

0: 目标还是太过于目标化了，就还是应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放开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反而会轻松一些。其实从那个赛季开始压力就很大，就因为在之前的赛季没有用那个动作，所以把它积攒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1: 所以其实很早就在练了。
0: 对所以会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奥运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赛嘛，不想说我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但是又恰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所以就双重压力都积攒在那一次。

0: 丹在抛跳摔倒以后，那个大腿的肌肉好像拉伤，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下面的比赛。
1: 前两天我再回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疼痛。
2: 是，
1: 所以当时那个疼疼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办法这个形容吗？
2: 其实不疼。
1: 其实不疼？
2: 对，就是在当时当下的那一刻是
1: 顾不上疼吧？
2: 疼，但是呢，他的那种疼痛，我觉得在那一刻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就因为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在我的身体部位上，只是当时摔倒了一个，确实我的腿是动不了的，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疼痛感是没有办法让你把你拽回来，就我的精神还在奥运会，我怎么摔倒了？我就奥运会我要拿冠军怎么摔了呢？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腿已经受伤了。然后裁判长通知你要问你是否继续比赛的时候，那个时间是2分钟，所以要快速判断是否能回去，所以就完全没有精力跟精神状态去顾及说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还没有到说我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都已经不想成绩的事儿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2: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少年了，
2: 对，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0: 张浩能够
3: 重新
0: 回到冰场上，
3: 重新站在了冰场上。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的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又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浩，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把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0: 所以运动员有这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这可能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特
1: 点，对，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

0: 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

0: 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
1: 对，
0: 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当
2: 所以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自己更好。
0: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说
2: 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
0: 对对对，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
2: 但这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0: 对，我觉得是要按照一步一步当下的你的状态，
2: 所谓小目标，
0: 对小目标，
2: 然后实现那个最大的目标。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时的这一幕、这个过程、这段经历，会对你后来的这种选择，会有影响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趴摔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2: 就是不怕摔是吗？
0: 对，就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害怕，
2: 就不怕了。
0: 对对对，
2: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0: 对，
2: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0: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了，
2: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嘛。
0: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去克服它。
2: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对？
0: 我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2: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0: 是，
2: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0: 是，
2: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0: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

0: 价值体现。
1: 三四五六，你这是反提刀，反提刀下来，比如说你路垫一下，然后再蹬，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当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到自信了，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
0: 当然这部分不能说我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程，
2: 对，还是要保留他们这种竞争意识，
0: 对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在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掌握好这个度，比如说可能他真的失败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退役之后再次被大家集中的聚焦，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嗯，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嗯，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大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2: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70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1: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0: 去坚持。
1: 对，是。
0: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1: 定义我自己啊，坚韧，然后

0: 有弹性，
1: 嗯，
0: 对生活更向往。
1: 怎么讲？展开说说。
0: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1: 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0: 对，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上生活当中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生子或者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1: 都是一种新的开始的时候，
0: 对，我就会可能我就会想得更好，哦，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
1: 嗯嗯，
0: 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那有弹性，嗯，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
1: 嗯，
0: 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很专注地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
1: 嗯，
0: 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1: 松弛有度。
0: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哎呀，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1: 很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0: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
1: 然后第三个呢，对生活，
0: 对生活有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
1: 嗯，
0: 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
1: 嗯，
0: 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
1: 嗯，
0: 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种新的感受，
1: 因为你有向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挑战，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
0: 嗯，
1: 你觉得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怎么去理解体育精神？
0: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体育当中能感受到那种残酷性，才会让我们更加知道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 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1: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

0: 啊，有两个极端，一种呢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对吧？但是躺平呢，
1: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
0: 者降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1: 对，你可以给自己减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2: 冰刀划过的是成长，冰雪淬炼的是品格。要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场非胜即败的比赛，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它可能是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比跌倒多一次的顽强毅力，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

昌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0: 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终点就在前方。
1: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10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2: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0: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从7岁开始接触体育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挑战。手跟脸是麻的，当时然后眼睛发黑。我的教练一直告诉我说，我们今天要尝试去突破到八小时，因为破八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在铁人三项里面的一直一个愿望。包括沈腾在《飞驰人生二》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努力过无数次，那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一两次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并且我每天训练，每天努力的去训练，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那最后1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自己体能包括自己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着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能够去做到，
2: 我一定要破八。
0: 对，因为今天机会就在这儿了，那就是一个把